0: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食物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辛霞：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云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 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十五关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李存存：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绎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10000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这个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10月6号，国庆档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1元。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供应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 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

0: 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今年六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十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金秋十月，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看电影、游林海、赏秋景成为当地新晋休闲方式。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莺歌舞、醒狮采青、锣舞轮番巡游，电影场景精彩还原，古风街区灯火摇曳。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影视城打造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推出多场演出项目，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荧幕之外，电影家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深入推进，将荧幕流量转为文旅增量。循着光影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走进上海弄堂体验活色生香里的市井温情。如今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家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荧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5: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6: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4: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8: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 了解十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芯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9: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韩国 MBC 电视台记者李碧熙，
10: 在这里修建的官服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多个场馆，看到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迎接100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将在大冬会期间举行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在现场，记者看到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现场保电专责们忙碌的身影。国庆假期，他们一直驻守在这里，逐一检查场馆内电气施工的桥架、配电箱、电缆及高低压配电室等设备，对场馆施工用电安全进行现场指导。当前，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组建14个前线工作组驻馆开展工作，累计投入保障人员1579名，国庆期间全体坚守岗位。在吉林赛区，松花湖滑雪场将承担大冬会滑雪、登山等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介绍，目前滑雪场对标国际赛事保障标准，全面推进场地提质升级，国庆假期仍在紧张筹备。施工项目包括赛事雪道建设、新增索道及魔毯建设、造雪压雪系统升级等。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营。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100万吨每日。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1: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近日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
0: 截至昨天，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京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1: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2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
1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

0: 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你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惠及两岸民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今天的节目中还将会为您带来《纸短情长》《家书里的跨海乡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7: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每年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吸引了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入寻常百姓家。祖国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放宽进口品类，优化检疫标准，积极搭建各类对接平台，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台湾农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

0: 同意。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两岸农产品交流正持续升温，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呢？
1: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
0: 是的，两岸农产品优势互补，台湾农产品品质优良，特色突出，但是本土市场较小，而祖国大陆拥有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具备大批量的农产品供给能力。那么请问郑玉礼先生，近年来祖国大陆出台多项举措促进两岸农业交流，为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1: 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 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转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90%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88%和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儿、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0: 的确，祖国大陆会举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了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那么，郑玉礼先生，岛内农产品外销持续呈现下滑态势，您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1: 当前岛内农产品外销呢是持续走弱，那么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最终结果。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是高度依赖少数的外销市场，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外销呢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规模呢是有限的，多数外销产品呢仍然以初级的鲜果、水产为主。 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就比较弱。一旦鲜果价格下行，那么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外销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外销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外销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外销下滑呢，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0: 是的，台湾农业以小农经营为主，生产成本偏高，本土市场容量有限，抗风险能力也偏弱。而岛内民进党当局却推动所谓脱钩断链，阻碍两岸农渔产品正常流通。那么，郑玉礼先生，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在您看来，未来应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呢？
1: 两岸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产业优势高度互补。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呢，具备天然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是两岸民间融合、民生互惠的重要载体。首先呢，两岸可以深化农业技术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去共同赋能农业产业升级。大陆呢，可以依托种植资源规模化种植的技术优势，台湾可以发挥精细种养、品种改良和精品培育的技术特长。共同去打造两岸的农业科研合作平台，聚焦热带水果、优质水产、特色花卉等品类，开展联合育种、种植技术改良、保鲜冷链技术的攻关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动两岸的农业人才双向交流，搭建农户、技术员、学者交流互访的一个渠道，实现技术经验的互通互鉴，破解两岸农业各自的一个发展短板。其次呢，可以推动两岸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去延伸产业价值链条。那么，依托大陆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平台，去持续落地，惠台的农业政策，去支持台农台企落地发展农产品精细加工、预制农产品、文创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去引导两岸的农业从单一的产品贸易转向种苗研发生产。种植、加工、储运、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一个合作模式，去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变两岸农产品贸易呢初级化的这样一种现状，去增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抗风险的能力。再者呢，就是共建两岸的农业品牌，去开拓多元化的市场。两岸呢，其实可以整合优质的农产品的资源，去联合打造两岸特色的农业共同品牌，去统一品质标准、规范产品的分级等等。那么，去提升两岸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而且还可以依托大陆的电商体系和跨境贸易渠道，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构建多元稳定的产销格局。最后呢，也可以完善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长效机制，去夯实民生合作的根基，鼓励两岸的这个农会、农业协会，包括基层农户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互动，去搭建民间的农业交流平台，减少两岸农业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信息壁垒，而且坚持以民生福祉为核心，去持续的落地各项惠台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去保障两岸的农渔民的合法权益。那么，以农业的这样一种深度融合，去拉近两岸的民心距离，让两岸的农业合作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持久的动力。
0: 是的，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祖国大陆始终是台企台农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系统部署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任务，为广大台农台胞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提供诸多机遇。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优质果品，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老兵燕明公的家书，感受跨越山海的乡愁，以及渴望两岸统一的赤诚初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晓波。
3: 燕明公1926年出生于山东广饶，1949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国民党军队远赴台湾。此后两岸人员往来通信与交通全面中断，数百万台胞与大陆亲人长期隔绝。燕明公与留在大陆的妻女也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在台湾的岁月里，燕明公孤身一人寄居高雄，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倡议，欢迎台胞返乡探亲。这一举措为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注入了暖流。1983年，燕明公终于通过书信与唯一的女儿燕泽荣取得了联系。1986年，燕明公不幸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自知时日无多，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独生女写下绝笔信。信中他倾诉了对女儿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也留下遗愿，若有机会，希望女儿能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与妻子合葬。同年农历正月初九，离开大陆近40年的燕明公在台湾逝世，终其一生未能踏上返乡之路。
4: 1986年农历正月初九，燕明公在台湾病逝。此时距离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时间只有不到2年。燕明公离世后，燕泽荣与父亲在台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他始终没能去台湾祭拜父亲。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那封绝笔家书，燕泽荣不知读了多少遍，即便年过八旬，依然念念不忘父亲的遗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家书。
3: 泽荣无儿，人不能与命争，自罢离家流浪他乡将近40年之久，爸唯一的希望能父女见一面，爸也满足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不难实现，只要国家统一，我们就可能在一起重温过去的欢笑。爸总是认为叶落归根， 老的礼教思想没有错，到头来要变成一场梦，真是伤心痛绝。蓉儿，你真是命苦的孩子，爸只要活着回去，把你所受之苦做一个补偿。

0: 容而切记，我的坟墓在冈山镇小冈山山上。蓉儿，不要哭，爸走了。亡父明公绝壁。
1: 燕明公的这封绝笔信，字字泣血，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青年林景茂看来，台湾老兵燕明公的遭遇并非个例。那时候，我要回家，是去台老兵共同的心声。
2: 据统计，1949年至1987年间，台湾与大陆的人员往来几乎完全中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台湾海峡无情阻隔，亲人之间只能凭借有限的记忆与口口相传的信息，维系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感连结。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封绝笔信写于1986年，次年11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全面恢复。仅1988年，就有超过40万人次的台胞回到大陆寻亲探亲。令人遗憾的是，燕明公终究没能等到政策开放的那一天。他的遗憾，正是那个特殊时代里无数离散家庭共同命运的缩影。从信件内容来看，落叶归根、见面、合葬等表述被多次提及，这些关键词深刻折射出在两岸分离的困境中，燕明公将归乡的期盼寄托于身后的无奈与执念。事实上，1987年之前，众多滞留台湾的老兵都曾通过口述、遗嘱等方式表达过类似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与亲人合葬。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当时个人在现实条件受阻的情况下对亲情延续方式的无奈选择，更印证了两岸关系的冷暖变化对个体命运与家庭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的个案说明，我们今天持续推动两岸和平交流，减少两岸之间有形与无形的阻隔，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经济文化往来，更在于避免类似的家庭悲剧不断重演。燕明公的一份家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两岸关系现实影响的具体切口，也让后人得以透过个体故事窥见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1: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两岸关系持续向前推进，民间交流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下，两岸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紧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燕泽荣的孙女刘凯丽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讲述外祖父燕明公这位台湾老兵的身世与遗愿，很快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转发，许多热心人士主动提供线索。在两岸多方接力协助下，2023年，他们终于确认了燕明公的骨灰安葬地，并将其接回大陆。这位漂泊半生的老兵，在离家74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2: 燕明公骨灰得以返乡，台湾公益志愿者刘德文的助力起到关键作用。身为高雄基层社区负责人及抖音寻人志愿者，刘德文长期投身两岸公益寻亲，协助去台老兵完成回家心愿。据其自述，已先后帮扶近300位老兵。接到燕明公家属的网络求助后，他依据绝笔信线索实地排查冈山地区墓园，确认墓地位置，并协助办结后续手续。燕明公的回家并非偶然，而是家属执着坚守、多方协同发力的成果。这一类行动既体现了大陆对立

0: 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视，也彰显了两岸民间人士修复亲情、弥合历史遗憾的持续努力。刘德文的付出正是民间力量的鲜活缩影。此外，像叶明公这样的老兵，曾为台湾社会建设与基层发展长期奉献，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尊重其生前遗愿，协助落叶归根。既是正视历史事实，也是台湾同胞践行人伦情义与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举。总之，两岸民间自发的寻亲互助，是同胞文化认同与血脉亲情的自然流露，无法被任何力量阻隔。叶明公离家74年后魂归故里，既告慰了逝者，更凸显了推动两岸和平交流、消除隔阂的重要价值。让过往的无奈与遗憾在新时代有了弥补的可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亲情深植于基因之中，从昔日书信传情、辗转寻亲，到如今网络联动、接力相助，交流方式虽变，但对团圆的渴望、对故土的眷恋从未改变。叶明公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唯有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才能让更多离散家庭圆满，推动两岸关系在民心相通中稳步前行。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乌兰察布四子王旗，逛博物馆，看航天着陆场，品美食。
2: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四川攀枝花，看美景，感受特色非遗。
1: 剧好玩，跟着总台大剧《仲墨园》打卡安徽泾县。
2: 埋灶，我们品尝福建诏安的美食。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乌兰察布，它位于内蒙古中部京津冀的西北侧，是连接华北和草原的重要通道。由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的说法。
2: 嗯，到了乌兰察布啊，四子王旗是必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它在乌兰察布北部，草场辽阔，牧歌悠扬，蒙古族风情浓郁。这里有两张响亮的名片。一张是读懂草原历史与民俗的四子王旗博物馆，一张是见证航天英雄回家的神州着陆场。
1: 一座博物馆装下草原过往，一片草原托起航天梦想。接下来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

0: 四子王旗，看博物馆，走着陆场，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荣光。
1: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因为在这里呢，很多的史前的动物啊，像这个马呀、大象啊，还有犀牛。那个时候乌兰察布是一个温暖的森林，那和一万年前的火山对比呢，我们会感慨到啊，这个地球的样貌在这个时间岁月中不断的一幕一幕的在展现，在交替啊。看完化石呢，看另外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就是神舟啊，这里也是神舟登陆场。那乌兰察布呢，最骄傲的是我们阿木古朗草原，它是代表平安吉祥的草原，所以我们四子王旗呢又叫做神舟家园。更让我感动的是每一年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当地的牧民都会自发的守候，因为他们相信呢神舟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舟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一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都贵玛，她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他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0: 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我们领略了博物馆的化石与神舟着陆场之美，那么也听到了动人的草原故事。
2: 嗯，下面呢，我们让小杨带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内蒙古高原，牧区有牧区的吃法，农区有农区的讲究，我们一起去尝一尝乌兰察布餐桌上的好滋味吧。
1: 当然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大家来一定会吃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我觉得乌兰察布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专属美食，这个也与他的原材料有关，就是三样最著名的特产燕麦、土豆还有胡麻籽。乌兰察布承载的中国燕麦之都还有中国马铃薯之都的美誉，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啊。我们先说燕麦，乌兰察布因为海拔很高，千米以上，所以它昼夜温差特别大，这个环境很严苛，但是正好造就了最饱满的燕麦。这儿的燕麦呢，颗粒紧实，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更是远销到日韩和欧美，占全国燕麦出口量的60%以上。那把这个燕麦磨成面食，当地人叫油面啊，做成油面窝窝或者油面鱼，它的口感筋道弹牙。那配上一碗热汤或是一碟凉拌菜，就是这里餐馆中经常出现的美食。第二个是土豆。乌兰察布人把土豆叫做山药，因为这儿的土壤它是砂质土，特别透气，排水也好，所以种出品质特别高的土豆。它的外形这个椭圆，芽眼特别浅，煮熟以后呢松软绵密，一咬就散。那这里最著名的美食叫做山药鱼子，它是用土豆泥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油面把它搓揉成小鱼的形状蒸熟，蒸熟后了呢蘸酸菜汤吃，这是每个外出的乌兰察布人最怀念的美食。那他这的土豆产量高， 除了产量多，它种植的历史也很悠久，它外销到蒙古还有中亚等地。最后要介绍的是胡麻籽，胡麻它的特点呢是耐寒耐旱，很适合乌兰察布的环境。那它

0: 会结出红色的原子，炸出来的油呢，闻起来有坚果香，坚果香里面又带有一点点的烘烤香。乌兰察布有个著名的月饼叫做风筝月饼啊，因为它加了胡麻油，所以这个月饼呢虽然没有馅儿，但是加了胡麻油之后，它这个饼皮特别酥脆，吃起来特别香甜，也是很多乌兰察布人记忆中的味道。那这三道美食反映出乌兰察布它的环境啊高冷寒凉，也代表着乌兰察布人踏实坚韧的性格。所以到了乌兰察布呢，大家一定要品尝这三道美食。
1: 从四子王旗的化石和飞天神舟，到乌兰察布的油面以及山药鱼和风筝月饼，草原给了这片土地辽阔，三餐给了它烟火。欢迎各位听友到乌兰察布旅行。
2: 各位旭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乌兰察布草原深处有神舟，收听以上内容。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四川最南端川滇交界的一座城市攀枝花去走走逛逛。
4: 攀枝花呀，坐落在金沙江畔，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光照充足，被称为阳光花城。说起攀枝花呢，很多朋友对它的印象是工业城市，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值得慢慢逛的文旅城市。这里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有川滇山乡里的千年遗寨，有傈僳族梯田挂满山坡，还有花海、古镇、非遗等等旅游资源。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
5: 现在来到了攀枝花，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川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以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6: 以沙拉村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7: 我们以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以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彝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起、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5: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

0: 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1: 四川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山傈僳族葫芦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贺才国。
2: 对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五个儿子，后来呢，那五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采摘了两个葫芦，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五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长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幼子，然后这样吹起来，它吹起来就是有五个儿子都围着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0: 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2: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0: 我感觉这个舞姿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2: 啊？能，可以哈。
0: 好，
3: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
0: 好
3: 跳起来。

0: 完攀枝花的美景，我们接下来感受攀枝花独特的城市文化。
1: 嗯，攀枝花呀，这个城市的文化底子特别深厚，它是因为三线建设兴起的一个移民城市。
0: 嗯，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
1: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感受攀枝花的文化魅力。
2: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
3: 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攀枝花是米易县某农场场主李明燕。
5: 第一，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3: 加
5: 吧，
3: 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实现芒果自由，
2: 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宴台由此得名。宴食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石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眼、线、纹，丰富食色。一方砚台成型要历经采石、相石、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4: 攀枝花是居雀宴博物馆馆长陆梅。
5: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3: 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5: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宴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您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深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
3: 嗯，
5: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儿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宴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2: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4: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新伟。
6: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魔杖，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阳光花城，它 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3: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0: 现在呢，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呢是越来越火热了，年代谍战、古装仙侠、现实都市一播出呢，老街、古城、山海和老厂区最容易成打卡地。像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带火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古城和布袋木偶，现实题材呢则把城市街巷、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味道，也经常让两地的听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能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点亮。
11: 嗯，剧好玩单元呢，我们带着两岸的听友去安徽皖南的泾县。
10: 泾县呢是在安徽宣城市黄山与九华山之间，青弋江穿境而过啊，还有粉墙黛瓦、古村老巷，是典型的皖南风光。那么这里呢，有两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宣纸之乡、中国宣笔之乡。
11: 嗯，今年热播的影视剧《种墨园》正是以宣纸世家、宣纸制作为题材，把这门老手艺带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泾县成为跟着影视去旅行的新去处。剧里那方种墨园的纸号讲的正是宣纸人的坚守与心声。
10: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安徽泾县，在古村与老作坊之间感受宣纸的匠心与心声。
12: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3: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1: 游客
14: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2: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1: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张忠平。
15: 两层放松啊，我们俩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1: 游客
16: 感觉还有点有趣，
17: 感觉它的它要有灵活性。
18: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9: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3: 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1: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
4: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3: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 仲墨园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线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20: 游客
21: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20: 宣纸文创设计师陈永芳：
22: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11: 一部剧火了一座城，有时候还带忘了一门老手艺。就像仲墨园热播之后呢，很多人认识了惊现的宣纸，也愿意为这份千年匠心买单。剧里的纸号故事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真实的宣纸作坊和匠人。
10: 是的，如今呢，在惊现，宣纸不再是只摆在书幻案头的老物件，围绕宣纸延伸出了册页、还有信签、笔记本、纸印摆件等文创产品。当然呢，还能体验很多手工，比如说抄纸、晒纸等等，也跟着热闹起来。那么纸箱老街也有了新的客流、新的销路。
11: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走入惊现吧。
23: 在安徽惊现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仲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20: 游客
24: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仲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惊现来采购个30-40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20: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李存伟：
25: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23: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25: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20: 惊现丁家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古猛杰：
26: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23: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惊现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20: 某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包敏然：
27: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23: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宣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8: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8: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
0: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将带大家去福建漳州诏安。诏安呢是守在福建的南大门，一边临海，一边挨着粤东、闽南的古早味和潮汕的卤香在这里交汇。
2: 接下来呢，我们去吃一道硬菜哈，跟随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陈大哥去探索当地的红鲟饭好吃的秘诀。
3: 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4: 大哥，
5: 哎，你好。
4: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5: 昨天晚上。
4: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5: 对对对。
4: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了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5: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4: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哦，
4: 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3: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诏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4: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5: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4: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5: 就是它那个高的饱满度，就是站壳站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
4: 啊，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5: 胀出来，
4: 胀出来的那种颜色
5: 了，也有点出来了。
4: 对对对。
5: 如果你想要看的再深细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4: 哦，
5: 这样能看得
4: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5: 不太透亮了啊。
4: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3: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4: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这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5: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4: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5: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70-80%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0: 哦，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不会，
1: 基本上它的含锌跟这个粘贴都很好，
0: 粘性粘度都非常好。
2: 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 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改成四大块嘛。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分享中部崛起下江西产业发展机遇。同时台商郑红梦解读算力建设产业链配套带来的科创空间，一同探寻台商新的发展路径。
3: 登陆春活，一同寻访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的足迹。台青熊新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事业和生活的交汇点，而在杭州富阳公望两岸园台青张鼎游深耕20余年，将地道的台湾风味带入江南小城。
2: 多彩中华，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药师。台湾中医师杨怡新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3: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4: 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商在祖国大陆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沿海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抬升，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落地， 算力数据模型与制造场景深度耦合，两条趋势交汇，牵引一个现实命题，台商的下一程应向何处去，又依托什么行稳致远。
3: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对台商而言，关注点正在转向政策高地、产业生态、应用场景，如何对接中部崛起优势，在 AI 赋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和青年创新创业中把根扎深，是下一步转型的关键。一起来听报道。
6: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哈，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哈，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然后呢，吉安的PCB， 然后呢，吉安的PCB， 啊，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啊，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哈，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哈。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啊，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呐，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哈，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啊，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啊，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啊，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哈，到了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啊，包括它的大模型啊、数据啊，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啊，每个地方它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企联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那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

0: 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他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毕竟找了有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处于领先的那包括航天航空你说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 抢抓中部崛起发展契机，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底气源自何方？台商郑红梦认为超算机柜属于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属地完成装配。江西呢具备上下游产业配套以及丰富的有色金属等资源，可为散热、连接器等关键组件提供有力支撑，为台商投身智能制造筑牢坚实的产业底座。
2: 那以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道路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 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台湾青年熊星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交汇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4: 叫熊星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5: 认识台青熊星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4: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5: 熊星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4: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上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5: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星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4: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5: 熊星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星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4: 上海的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它的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 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5: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4: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在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5: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舞台。
6: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杭州，年前就和杭州结缘，在此落地生根，把正宗台湾风味带到了杭州富阳。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20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8: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驻，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也挺好，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7: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8: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啦，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的。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7: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
8: 去，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的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自己。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7: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8: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 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7: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

0: 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景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1: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然后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啊，柿子掉下来了，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啊。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你看，四季流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中国24，中国24。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4: 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新博士，他就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5: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比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术啊，这中间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术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甚至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甚至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 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互味，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咽利咽，这都是不一样的。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先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 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的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就像我是闽台清朝药，那闽台清朝药我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朝药，那闽台清朝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这里是生活乐分享。节假日很多朋友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是家里的宠物猫狗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于是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逐渐兴起，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8: 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那么背后存在什么风险呢？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10: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9: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1: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9: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2: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9: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3: 包子来，过来。
14: 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5: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9: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6: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5: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9: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15: 就这2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 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9: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敢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7: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

0: 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真实的机构。
1: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2: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3: 仅凭几张。

0: 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这首歌大气磅礴，唱出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歌，来自孙楠和谭维维联袂演唱的《幸福新起点》。

好，听到的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歌曲是充满力量和信念的，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伴随我们成长的同时，还会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继续听到的是郭峰演唱的歌曲《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大伟演唱的《与祖国有约》，这首歌是由陈道斌作词，栾凯作曲，那张大伟来演绎。张大伟拥有最美男中音的称号，他的声音不仅充满力量感，那么同时呢，感情也非常的饱满。继续来听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

0: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心念》，心有所向，志有所向，心念就是我们不断向理想奔跑的明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2: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移苗壮，

阳光是内地歌手扎西顿珠演唱，阳光不仅仅来自于太阳，还来自我们心里。如果心有阳光，哪里都是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昌盛，这就是犹如阳光般的信念和心态。继续来听金婷婷演唱的作品《大梦中国》。

0: 来自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优秀的音乐人和优质歌手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在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每逢佳节时，情更浓，念更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张杰演唱的《发光时代》。

听到的是来自玉萨演唱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好了，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薛浩莹演唱的《中国时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3: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2: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运输量突破100万标箱。
3: 国庆假期，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超8万辆次，同比增长11.1%。
2: 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破500万人次。
3: 第一家园一起关注，台青刘荣斌、歌声傅敏超筑梦在鹿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金则金，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食物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3: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 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0: 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李存存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绎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10000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巴西媒体记者潘内森，
4: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

0: 机器人扮成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韩国 MBC 电视台记者李碧熙。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多个场馆，看到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迎接100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将在大冬会期间举行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在现场，记者看到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现场保电专责们忙碌的身影。国庆假期，他们一直驻守在这里，逐一检查场馆内电气施工的桥架、配电箱、电缆及高低压配电室等设备，对场馆施工用电安全进行现场指导。当前，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组建14个前线工作组驻馆开展工作，累计投入保障人员1579名，国庆期间全体坚守岗位。在吉林赛区，松花湖滑雪场将承担大冬会滑雪、登山等2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介绍，目前滑雪场对标国际赛事保障标准，全面推进场地提质升级，国庆假期仍在紧张筹备。施工项目包括赛事雪道建设、新增索道及魔毯建设、造雪压雪系统升级等。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营。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京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3: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昨天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2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

0: 一节假日下机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福建福清侨乡博物馆，在文物与画作间品读家乡历史，感受本土文化魅力，触摸时光里的家国故事。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5: 国庆假期，玉容风物老照片水彩画作品展正式开展。展览以老照片回望岁月，用水彩画描绘新貌，精选70幅作品，包括51幅原创水彩画、19张本土老照片，题材涵盖古桥古塔、老街古巷、市井烟火、山海四时、乡俗人情等，一帧帧旧照定格城市记忆，一幅幅画作勾勒故土新颜风姿，生动展现福清的山水人文与时代变迁。参展画家游小梅
6: 主要是想通过风景画的方式来呈现福清的发展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多么的美好，然后也祝中国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美。
5: 同一天，玉容存真2026年第二届福清民间收藏展也在福清侨乡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瓷器、竹木雕等民间藏品139件，品类丰富，底蕴深厚，既是国有馆藏的有益补充，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留住城市根脉的鲜活财富，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小朋友徐妍希：
7: 展品中藏着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非常有趣。
5: 市民林恩清：
8: 趁着假期走进博物馆，在一件件展品里读懂历史，静静感受文化的力量，既充实又有意义。
5: 福清侨乡博物馆馆长毛应云：
9: 让更多民间珍宝走进大众视野，焕发时代光彩，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讲好新时代的福清故事。
4: 山海相拥是福建厦门鲜明的城市特色，登高看海、漫步拍照，市民游客在一处处山海空间中感受城市魅力，也让这个假期的厦门处处洋溢着休闲度假的热度与活力。来听报道。
10: 国庆假期，同安的环东浪漫线迎来不少市民游客，沿着海岸线一路走走停停，有人支起帐篷享受海风，放起风筝，也有人带着孩子挖沙玩水。开阔的滨海空间和丰富的休闲玩法，让这里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亲近自然、放松休闲的选择。广东游客张成凤：
11: 我印象最深刻就在海边租了一个帐篷，然后感觉在那里待得很轻松，尤其是现在太阳比较好的时候，感觉拍照也很好看。
10: 漳州游客郑敏妮：
12: 我老公说要带孩子过来这边，说有个小镇嘛，带孩子过来玩一下，天气也蛮好的，很给力，挺好看的。
10: 上午10点，厦门山海健康步道上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行，有人沿着步道漫步健身，有人带着家人一起赏景，还有不少游客放慢脚步，在万石沧海、判龟塔等点位驻足拍照，欣赏沿途山海风光，感受假期里的休闲时光。福州游客许先生：
13: 这个比较能体现厦门的特色吧，就是有山有海，挺好啊，城市比较干净。
10: 云南游客徐女士：
14: 在这里看到这个海，我们那边云南那边没有海，所以还是很喜欢来海边这边玩，坐在海边吹吹风啊，都很舒服。
10: 随着来厦游客不断增多，步道沿线的人气也持续升温。据统计，国庆假期前3天，山海健康步道累计接待游客18万人次，与去年国庆同期相比，山海健康步道客流量增长17%，其中临海县判龟塔点位客流较为集中。山东游客孙先生：
15: 不是风景好，空气特别新鲜，特别舒服，在这儿还有去鼓浪屿，还有那个十里长堤，不是晚上那个景色也不错。
10: 北京游客周先生：
16: 我就觉得整个这个步道的景色非常美，厦门的山水也很好看啊。瑞幸咖啡去总部打个卡，因为每天喝嘛，所以就来打个卡。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国庆假期，港口生产不打烊，广东深圳盐田港作业不停歇，

0: 今年七月刷新单船作业记录后，日前双子星联盟 AEE 欧洲航线新汉堡快航轮再次刷新记录，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不仅刷新盐田港单船作业记录，同时也刷新了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盐田港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盐田港目前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盐田港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作为 AI 加 Robot 青年造物平台，位于广东深圳宝安青年宫的 AIR Lab Plus 近日升级启幕，同时举办第二期 AIR Talk 现场展出20款面向家庭场景的 AI 硬件产品，邀请多位来自 AI 硬件、机器人、创客社区的分享者登台交流，并同步发布2项面向家庭的落地计划。随着 AIR Lab Plus 全新升级，一批已经走进或即将进入家庭的智能产品集中亮相。与以往科技展不同，这些产品不再只是摆放在展柜里看，而是可以现场上手。孩子可以对着匹克球机器人打一局，也可以和 AI 棋盘对弈几手。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继续面向青年团队、家庭用户和产业伙伴开放产品展示、项目推荐、交流分享和家庭测试等功能，让 AI 带来的新生活方式更直接地走向家庭。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当前，闽超第二阶段比赛正在进行中，火热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全城运动热潮，也汇聚起两岸青春力量。赛场上有台青驰骋绿茵竞技比拼，赛场外也有台青以歌声与表演喝彩助力。今天的第一家园，我们一起来认识台青刘荣兵，看他站在闽超舞台畅享青春，在厦门翔安扎根创业、逐梦成长的两岸融合故事。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郭杰宇、马宁的报道。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5: 在闽超第二阶段的开幕式舞台上，数百名表演者齐聚一堂，同台绽放，用昂扬歌声唱响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并进的青春之声。在下台胞刘荣斌，
6: 这是一个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体验，这氛围真的是太燃了，很热血。
5: 来自台东的刘荣斌2023年到厦门逐梦发展，此次他受邀参与三首闽超主题曲的录制与现场演出，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站上大型舞台，收获了全新的跨界体验，也真切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活力与热度。在下台胞刘荣斌，
6: 这次参与有500人，很大的阵仗，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广，老的大概有60-70岁，小的应该有1年级7-8岁这样。
5: 在下台胞庞雷腾，
7: 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万人的场地的一个表演，在这么多的一个掌声跟注目下完成。
5: 一个月来，刘荣斌与伙伴们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集中集训，反复打磨曲目，熟悉走位，全力以赴备战闽超第二阶段的开幕演出。在下台胞刘荣斌，
6: 我们从一个月前的录音就开始练这三首歌，想表演这场的足球赛事，其实是很获各界好评的，那我很荣幸参与了。
5: 在下台胞庞雷腾，
7: 闽超开始前的2个礼拜开始密切的晚上的一个训练，都是从晚上5-6点就集合，一直到10:30、11点才结束。
5: 除了登台献唱，身为专业造型师的刘荣斌还为同台的两岸伙伴量身打造舞台造型，为整场舞台演出增色添彩。在下台胞刘荣斌，
6: 我想要让整个画面更丰富一点。台湾的伙伴的几个造型是我做的，我就是特别用了你编法，营造那种比较运动热血的感觉。
5: 舞台绽放青春光彩，烟火生活扎根生长。去年刘荣斌入驻位于翔安的台青社区融合创业街区。

0: 依托福建省首个住创一体模式，他开启了楼上安家、楼下创业的便捷新生活。在下台胞刘龙斌，
1: 我的店面跟地铁站只有大概300，这边有4500户的小区。我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美发、美容这些，它是社区的刚需，所以在这边我应该会觉得是不错的。
0: 刘龙斌亲自设计改造门店，让小店独具韵味。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他，将山水画、古风、屏风、芦苇、飞鸟等中式元素融入空间设计，同时带入了台湾皮革、百合花、黑桃、文创等特色手作，让小店兼具国风韵味，以台湾特色。在下台胞刘龙斌，
1: 中国的真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很爱，非常爱，所以我自己弄这个元素在里面。
0: 完善的街区配套、暖心的台青扶持政策、浓厚的两岸融合氛围，让刘龙斌在厦门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以厦门为起点，持续深耕，稳步成长。在下台胞刘龙斌，
1: 我很荣幸参与了这些，更开心的是我融入了这边当地人的生活，跟这边的年轻人聊起天来都特别有共鸣，很熟悉，很亲切。我希望未来在厦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厦门人。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是两岸交流合作起步最早、基础广泛、成效明显的领域之一。两岸农产品交流持续升温，大陆不仅为台农在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销售市场，也为来大陆创业的台湾农民积极创造发展条件。那么，如何立足双方农业互补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更好惠及两岸民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今天的节目中还将会为您带来《纸短情长》《家书里的跨海乡愁》，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已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每年农产品交易会、经贸洽谈会吸引了两岸优质农产品同台亮相，走入寻常百姓家。祖国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农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简化通关流程，放宽进口品类，优化检疫标准，积极搭建各类对接平台，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台湾农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两岸农产品交流正持续升温，大陆和台湾在农产品方面各有哪些优势呢？
3: 两岸气候地理条件差异显著，农业资源禀赋各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优势呢，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那么两岸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呢，具备坚实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看呢，大陆的优势首先是土地和产能优势。大陆地域辽阔，横跨多个气候带，平原、丘陵、山地，水域资源丰富，能够规模化生产粮食、蔬菜、大宗水果等基础农产品。那么供给的体量呢是十分巨大的，可以稳定保障市场的基础需求。现代化的农业化的产区呢，也不断的完善基础设施。那么大型的种植基地、仓储冷链体系也是持续建设，具备大批量标准化农产品的输送能力。第二是完整的产业链的优势，大陆拥有从种苗培育、农机生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到线上线下销售的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精深加工的能力突出，而可以把初级的农产品转化为果干、罐头、预制食品等多元的产品，市场的消化能力非常强，而且内需市场非常的庞大，能够为台湾的优质农产品提供广阔的消费空间。还有呢，就是种质研发和政策的支持优势，大陆的农业科研体系完备，在粮食作物、特色果蔬育种等方面呢成果丰富，而且持续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的措施，搭建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平台，简化了通关流程等等，为两岸的农产品互通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台湾地区的农业呢，在精细化的生产、品种改良和品牌运营上呢，有一定的优势。台湾呢，我们知道它地处亚热带和热带，雨水是十分充沛的，而且是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的果蔬、花卉和水产的培育。长期以来呢，台湾深耕精品农业，在热带水果、茶叶、兰花、优质水产等品种上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和优势。那么而且台湾呢注重标准化的种植，像芒果、莲雾、释迦、高山茶等特色的农产品，它的辨识度也很高。其次呢，就是台湾的小农精细化的经营模式呢是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分级保鲜技术是十分领先的，而且擅长打造特色的农产品牌，重视农产品的风味和品质塑造，精品农产品呢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呢，这个台湾的休闲农业农产品的文创开发呢也是起步比较早，在农业体验和农产的文创增值方面呢有着丰富和这个非常好的一些经验。 两岸的农业优势呢，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高度互补的。大陆的广阔的市场、大宗农产品供给、全套产业链的一个配套，能够弥补台湾土地资源有限、本土的这个市场狭小的一个短板。而台湾的优质特色品种、精细化的种植管理、品牌打造的经验，也可以为大陆的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那么未来持续推动两岸农产品的良性交流呢，既可以丰富两岸民众的餐桌选择，带动两岸的这个农民增收，也能够推动农业技术经营理念的交流互鉴，共同提升两岸农业的产业竞争力，惠及两岸的农民和普通的民众。
2: 是的，两岸农产品优势互补，台湾农产品品质优良，特色突出，但是本土市场较小，而祖国大陆拥有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具备大批量的农产品供给能力。那么请问郑玉礼先生，近年来祖国大陆出台多项举措促进两岸农业交流，为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哪些便利呢？
3: 近年来呢，大陆呢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台农业的一些政策，包括农林22条措施，以及今年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么相关的措施中呢，也有专门提到为台湾的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等等。可以说大陆呢是从市场准入、通关检疫、产销对接、产业落地等多个维度呢，都为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创造了制度便利，切实的是惠及了台湾的农渔民的群体。那么在市场准入方面呢，大陆呢依据风险评估的一个结果，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的规定的前提下呢，是帮助更多的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通过动态扩容台湾农渔产品的准入清单的一种方式呢，去持续推进台湾果园包装厂注册登记工作。那么海关总署呢8月25号和9月1号呢，是先后两次公布了台湾文旦柚这个包装厂以及果园的注册，也是为更多的台湾业者呢把文旦柚销往大陆呢提供便利，也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合法进入大陆呢打通了一种很便利的准入通道。第二呢，就是通关和物流便利化政策呢也是持续的落地，大陆的在口岸呢设立了台湾鲜活农产品的查验专窗，那么全面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的这样一种模式，去压缩生鲜农产品的通关时长。比如说福建东山港呢，就是大陆最大的这个台湾活鱼输入口岸，台湾90%以上的活鱼呢都是从东山港上岸的。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东山的海关保障台湾地区活石斑鱼输入呢是达到了1200多吨，货值呢是5000多万，同比分别增长88%和96%。那么东山海关等口岸部门呢，也是立足了区位优势，去量身打造了全链条的专属通关方案，采用低风险监测放行的模式，设立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确保台湾的活鱼通关提速，切实为台商台企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两岸经贸交流呢去走深走实。第三呢，就是产销对接平台呢，包括产业扶持政策是持续的发力。大陆呢依托海峡论坛去配套建设一些农业的对接会，包括海峡两岸的农博会、花博会等一系列的展会，也为台湾的农会、农户、农业企业呢提供的参展的展位，组织大陆的经销商、商超包括电商平台与台湾的农渔民从业者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而且政策上呢也是明确的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与大陆的各类展销对接活动，这也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台湾的中小农户对接大陆庞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呢还在大陆设立了众多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以及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示范区这样一种模式，去为台农台企提供用地融资和项目审批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那么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呢，是以民生为导向呢，也是切实的降低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制度性、流通性成本。相关的便利呢，也是建立在检验检疫安全的一个底线之上，既丰富了大陆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助力了台湾基层农渔民的收入的增加，也推动两岸农业资源进行互补，产业进行互融，那么也是夯实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样一种民生根基。
2: 的确，祖国大陆会举办相关政策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搭建了平台。海关则持续完成果园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果品销往大陆提供便利。那么郑玉礼先生， 岛内农产品外销持续呈现下滑态势，您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3: 当前岛内农产品外销呢是持续走弱，那么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最终结果。首先呢，就是国际上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呢也是日趋激烈。过去呢，岛内的农产品呢是高度依赖少数的外销市场，那么市场布局呢比较集中。那么随着东南亚、拉丁美洲等新兴产区呢，凭借更低的土地和人力成本，大力发展同类的热带水果、水产等品类呢，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全球安全食品的标准呢不断升级，那么进口方呢对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病虫害的一个溯源，包括产品认证等要求呢是持续的提升，而岛内的很多的中小农户呢，它的标准化生产呢程度不是特别的完备，也难以持续的去满足各个进口方差异化的这样一种简易的准入的门槛，所以导致台湾不少的农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市场份额。其次呢，就是岛内农业呢它也面临一种结构性的短板。我们知道岛内呢它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耕地也非常的碎片化，农业人力呢也面临老龄化严重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意愿偏低，那么也就直接推高了台湾的种植和采收的成本。岛内的中小农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呢是比较普遍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呢推进比较缓慢，农产品的品质稳定性呢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分级分类分选的这样一种方式，包括冷链储运的体系呢，它在岛内的覆盖程度呢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台湾的生鲜农产品呢保鲜的周期短，而远距离外销呢它的损耗就偏高。同时呢，岛内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

0: 经，那么到那民众的这样一种农产品的外销收益呢，就会受到明显的萎缩。还有呢，就是从大陆市场的角度上来讲呢，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呢，是近年来是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大陆呢，曾经是岛内特色农渔产品最重要的外销市场之一，大量的莲雾、释迦、石斑鱼等产品销往大陆。但是因为多次出现检验检疫问题，比如说2021年呢，就台湾的凤梨呢就多次检出介壳虫。大陆呢就因此暂停了台湾的凤梨输入，随后呢又对其他存在病虫害风险的台湾农产品采取了管制措施，那么相关的台湾的农产品呢就失去了大陆这样一种稳定的市场，而其他的市场呢又难以弥补大陆的市场缺口。还有呢就是台当局的政策配套呢也存在了明显的不足。长期以来呢，岛内的农产品外销品牌化建设呢是存在一个不均衡的一个情况，多数产品呢它的这种国际认可度高的这样一种公共品牌建设呢是十分不足的，岛内农产品的海外市场推广的投入呢也非常的有限，而台当局的农业政策呢也偏向于短期的补贴，而在品种改良、冷链技术设施、农户的标准化培训，包括海外市场准入谈判等长效领域呢，它的投入是长期不足，这也增加了台湾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成本。总而言之呢，就是岛内农产品的外销下滑呢，既是全球农产品竞争加剧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是岛内农业的生产模式、市场布局，包括台当局的产业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结构性问题的这样一种集中体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
1: 是的，台湾农业以小农经营为主，生产成本偏高，本土市场容量有限，抗风险能力也偏弱。而岛内民进党当局却推动所谓脱钩断链，阻碍两岸农渔产品正常流通。那么，郑玉礼先生，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在您看来，未来应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农产品交流合作呢？
0: 两岸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产业优势高度互补。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呢，具备天然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是两岸民间融合、民生互惠的重要载体。首先呢，两岸可以深化农业技术的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去共同赋能农业产业升级。大陆呢，可以依托种植资源规模化种植的技术优势，台湾可以发挥精细种养、品种改良和精品培育的技术特长。共同去打造两岸的农业科研合作平台，聚焦热带水果、优质水产、特色花卉等品类，开展联合育种、种植技术改良、保鲜冷链技术的攻关等等，而且还可以推动两岸的农业人才双向交流，搭建农户、技术员、学者交流互访的一个渠道，实现技术经验的互通互鉴，破解两岸农业各自的一个发展短板。其次呢，可以推动两岸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去延伸产业价值链条。那么，依托大陆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平台，去持续落地，惠台的农业政策，去支持台农台企落地发展农产品精细加工、预制农产品、文创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去引导两岸的农业从单一的产品贸易转向种苗研发生产。种植、加工、储运、品牌销售等全链条的一个合作模式，去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改变两岸农产品贸易呢初级化的这样一种现状，去增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抗风险的能力。再者呢，就是共建两岸的农业品牌，去开拓多元化的市场。两岸呢其实可以整合优质的农产品的资源，去联合打造两岸特色的农业共同品牌，去统一品质标准、规范产品的分级等等。那么，去提升两岸农产品的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而且还可以依托大陆的电商体系和跨境贸易渠道，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构建多元稳定的产销格局。最后呢，也可以完善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长效机制，去夯实民生合作的根基，鼓励两岸的这个农会、农业协会，包括基层农户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互动，去搭建民间的农业交流平台，减少两岸农业农户之间的这样一种信息壁垒，而且坚持以民生福祉为核心，去持续的落地各项惠台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去保障两岸的农渔民的合法权益。那么，以农业的这样一种深度融合，去拉近两岸的民心距离，让两岸的农业合作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持久的动力。
1: 是的，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广阔，祖国大陆始终是台企台农扎根发展的最佳选择。“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系统部署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

0: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任务，为广大台农台胞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提供诸多机遇。未来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优质果品，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农业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老兵燕明公的家书，感受跨越山海的乡愁，以及渴望两岸统一的赤诚初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晓波。
2: 燕明公1926年出生于山东广饶，1949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国民党军队远赴台湾。此后两岸人员往来通信与交通全面中断，数百万台胞与大陆亲人长期隔绝。燕明公与留在大陆的妻女也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在台湾的岁月里，燕明公孤身一人寄居高雄，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1979年元旦，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通邮、通航、通商的三通倡议，欢迎台胞返乡探亲。这一举措为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注入了暖流。1983年，燕明公终于通过书信与唯一的女儿燕泽荣取得了联系。1986年，燕明公不幸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自知时日无多，给远在山东老家的独生女写下绝笔信。信中他倾诉了对女儿的思念，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也留下遗愿，若有机会，希望女儿能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与妻子合葬。同年农历正月初九，离开大陆近40年的燕明公在台湾逝世，终其一生未能踏上返乡之路。
3: 1986年农历正月初九，燕明公在台湾病逝。此时距离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时间只有不到2年。燕明公离世后，燕泽荣与父亲在台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他始终没能去台湾祭拜父亲。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那封绝笔家书，燕泽荣不知读了多少遍，即便年过八旬，依然念念不忘父亲的遗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家书。
2: 泽荣无儿，人不能与命争，自罢离家流浪他乡将近40年之久，爸唯一的希望能父女见一面，爸也满足了。我想在我有生之年不难实现，只要国家统一，我们就可能在一起重温过去的欢笑。爸总是认为叶落归根，老的礼教思想没有错，到头来要变成一场梦，真是 伤心痛绝。蓉儿，你真是命苦的孩子，爸只要活着回去，把你所受之苦做一个补偿，爸就心安理得了。想象还未到来，不幸老天爷又降下了无情的灾祸，把我的理想落空了。爸得了无药可救的癌症，住了医院，动了手术，只希望能保住一条老命，还有见面的机会。因此勇敢地活下去，结果理想又落空了。动手术不到一年，癌细胞又扩散，就没办法了。爸希望你将来能把我的骨头迎回家，同你母亲葬在一起。蓉儿切记，我的坟墓在冈山镇小冈山山上。蓉儿，不要哭，爸走了。亡父明公绝壁。
3: 燕明公的这封绝笔信，字字泣血，带着深深的遗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青年林景茂看来，台湾老兵燕明公的遭遇并非个例。那时候我要回家是去台老兵共同的心声。
4: 据统计，1949年至1987年间，台湾与大陆的人员往来几乎完全中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被台湾海峡无情阻隔，亲人之间只能凭借有限的记忆与口口相传的信息维系着那份跨越山海的情感连结。从时间节点来看，这封绝笔信写于1986年，次年11月，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全面恢复。仅1988年，就有超过40万人次的台胞回到大陆寻亲探亲。令人遗憾的是，燕明公终究没能等到政策开放的那一天。他的遗憾，正是那个特殊时代里无数离散家庭共同命运的缩影。从信件内容来看，落叶归根、见面、合葬等表述被多次提及，这些关键词深刻折射出在两岸分离的困境中，燕明公将归乡的期盼寄托于身后的无奈与执念。事实上，1987年之前，众多滞留台湾的老兵都曾通过口述、遗嘱等方式表达过类似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与亲人合葬。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当

0: 离合。
1: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两岸关系持续向前推进，民间交流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下，两岸民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更加紧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燕泽荣的孙女刘凯丽通过网络发布寻亲信息，讲述外祖父燕明公这位台湾老兵的身世与遗愿，很快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转发，许多热心人士主动提供线索。在两岸多方接力协助下，2023年，他们终于确认了燕明公的骨灰安葬地，并将其接回大陆。这位漂泊半生的老兵，在离家74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0: 燕明公骨灰得以返乡，台湾公益志愿者刘德文的助力起到关键作用。身为高雄基层社区负责人及抖音寻人志愿者，刘德文长期投身两岸公益寻亲，协助去台老兵完成回家心愿。据其自述，已先后帮扶近300位老兵。接到燕明公家属的网络求助后，他依据绝笔性线索实地排查冈山地区墓园，确认墓地位置，并协助办结后续手续。燕明公的回家并非偶然，而是家属执着坚守、多方协同发力的成果。这一类行动既体现了大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视，也彰显了两岸民间人士修复亲情、弥合历史遗憾的持续努力。刘德文的付出正是民间力量的鲜活缩影。此外，像燕明公这样的老兵，曾为台湾社会建设与基层发展长期奉献，助力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尊重其生前遗愿，协助落叶归根，既是正视历史事实，也是台湾同胞践行人伦情义与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举。总之，两岸民间自发的寻亲互助，是同胞文化认同与血脉心情的自然流露，无法被任何力量阻隔。燕明公离家74年后魂归故里，既告慰了逝者，更凸显了推动两岸和平交流、消除隔阂的重要价值，让过往的无奈与遗憾在新时代有了弥补的可能。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亲情深植于基因之中，从昔日书信传情、辗转寻亲，到如今网络联动、接力相助，交流方式虽变，但对团圆的渴望、对故土的眷恋从未改变。燕明公的故事深刻启示我们，唯有持续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才能让更多离散家庭圆梦，推动两岸关系在民心相通中稳步前行。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节目。先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歌曲《中国》，来自郭峰的演唱。

刚刚这首郭峰演唱的《中国》，唱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豪气，更是唱出了心中的浩气。这首歌曲采用了抒情的风格，注重情感演绎，从前奏到高潮，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再到传递，达成了与听者的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注入了时代精神，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为蒸蒸日上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祝福祖国的歌曲。接下来听到黑鸭子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刚刚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豪情万丈，气势如虹，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黑鸭子的演唱听起来亲切入耳，深情地赞颂了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今天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节目。接下来送出的是《我的中国梦》，来自张明敏的演唱。

的梦想是什么？我抬起头

0: 刚刚听过的是由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梦》，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与他的代表作《我的中国心》一脉相承，唱出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声和民族自豪感。从《我的中国心》到《我的中国梦》，从河山只在我梦萦到双脚走遍山河，《我的中国梦》以四海通、五洲同为意愿，以心与共、爱相融六个字凝练了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这首作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燃起了中国梦，并努力去实现中国梦。也用这样一首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继续来听歌，听到王丽达演唱的一首祖国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过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一首《祖国颂》，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悠扬，以丰沛的情感描述了伟大祖国的各个角落，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生活的生动画面。歌曲的旋律舒展深情，富有民族特色，王丽达的演唱也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展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谭维维，《让中国更美丽》。

来自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让中国更美丽》，唱出了满满的正能量，鼓励着我们华夏儿女，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爱在大地传递。鸟有鸟的林海，花有花的园地，山有叮咚的泉水，林蛙爱游戏。此曲搭配上谭维维天生丽质的嗓音，鸟语蛙鸣，凭听觉感受便是如此的真切，那青山绿水仿佛也映在眼前。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通过自己的奋斗，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的美丽中国。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大家共同分享祝福祖国的歌曲。接下来送出《再扬帆》，来自王丽的演唱。

扬帆远航，歌声嘹亮。这首很有气势的歌曲来自王丽的演唱。这首作品描绘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走在通往中国梦的道路上。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的节目。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来自廖昌永的演唱。

欢迎继续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刚刚听到的来自廖昌永的《我爱你中国》，歌词采用了中国传统词律的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运用叠句排比等手法，对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做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表达了对祖国最深的爱。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推出特别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听到周鹏的《美丽中国》，走起来。

周鹏演唱的《美丽中国走起来》在大气祥和的氛围和催人奋进的旋律当中，彰显着一种强烈又浓郁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闪耀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朗朗晴空下。歌曲景观式的呈现了美丽中国的壮阔的景象，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祖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域的美丽神采，也彰显出了浓郁的文化自信，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继续来分享歌曲《不屈的信仰》，来自张艺兴的演唱。

听过来自张艺兴的《不屈的信仰》，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不认输，信仰是他们的态度，平凡是他的定义，眼泪是他的自豪。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信念。今天我们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继续来送出歌曲，来自金婷婷、王传月的《为祖国干杯》。

这首《为祖国干杯》唱出的是为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祝福干杯。让我们在歌声中为祖国干杯，祝愿祖国辉煌壮丽。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请听《红旗飘飘》，来自孙楠。

红旗飘飘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情激昂，让人热血沸腾。这首歌曲被不少的歌手翻唱过，具有辨识度的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他漂亮的高音和扎实的唱功拿捏了流行音乐和主旋律非常到位，将这首歌曲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对五星红旗的歌颂，也是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它激励着人们为国争光。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接下来送出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这首歌，以它悠扬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送出歌曲《中国我爱你》，来自凤凰城。

中国我爱你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厚爱，歌曲通过讲述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中国故事到自己对孩子讲述的故事，也传递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自豪。继续来分享歌曲《我奋斗我幸福》，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

我奋斗我幸福，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奋斗者的心声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祖国》，来自南征北战年轻的组合，用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崇敬之情。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根脉中华》是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一起到广东韶关南雄去赏银。

0: 银杏金黄。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0: 国潮东方一起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的舞蹈《延长》如何融入川剧变脸与拉丁舞，让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1: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画家贾广建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广东韶关南雄。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雄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全国九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1: 南雄帽子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许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0: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到来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谷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晰，山水与黄叶相映，静谧清幽。
1: 平田镇也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这里以丛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5000多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奥贝村、军营寨三个地方，待至秋深，美如油画。南雄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县，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余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余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据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还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 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林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至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0: 历史学者罗凯申珍藏的一幅画作，其中往来交通、商旅繁盛之势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 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 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岭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您来到了韶关，除了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走一走梅关古道。 它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更是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不能错过的还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是与山川同步生长的原生文脉。当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将一曲雅正的韶乐。 永远烙印在这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变成了丹霞山文化的源头，也为韶关这座城奠定了悠远的文化基调。这抹中国红，红在它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壮美山河，红在它所承载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更红在它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的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云南和顺，这里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1: 依山傍水的古建院落，翘角飞檐的传统民居，积淀百年的侨乡文脉，烟火绵长的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
4: 是。
3: 此刻，
4: 是
3: 常年致力于古道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4: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3: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一天四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4: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3: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职业。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

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依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经康熙年间取世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麓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街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2: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8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混、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8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3: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4: 哦，这个汤头来了，甜蜜蜜的。
3: 哎，甜甜蜜蜜，有头有脑啊。
0: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 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5: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6: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0: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6: 有人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0: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5: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凑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凑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10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八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9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答案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7: 都是铁马灯，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垛，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 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一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董西董湾楼子，南柳北凳金王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8: 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延长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与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与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身韵。
3: 延长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与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延长的获奖之路彰显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对话延长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4: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5: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4: 是的，
5: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

0: 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1: 比如说茉莉花。
0: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1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
0: 对，
1: 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 恰恰 1，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8拍，他跳一个8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
2: 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边
3: 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笑>
1: 没错，
2: 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
1: 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 恰恰 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 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没错，
3: 这也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直到出国前夜，直到比赛前刻吧。<笑><笑>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会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2: 对啊，
3: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 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32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
2: 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2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3: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5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2: 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3: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2: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重要。
3: 力度，对。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1: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是的，确实。
4: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5: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笑><笑>
4: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5: 大吗？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有？
0: 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彼端存大道，墨里见精神。中国花鸟画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哲思，即托物言志文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脉流。于笔墨间藏乾坤，于尺幅中见精神，正是花鸟画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2: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工写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让画面呈现苍茫悠远意境与温润清雅诗意。
3: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贾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让生命的感触融进画作。
4: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濑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5: 那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4: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

0: 贾广建凝望了河的一生，河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河，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1: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0: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1: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0: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境，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至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暮，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

0: 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今天带您了解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5: 节目当中还要和您分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的汉字人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

0: 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3: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2: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4: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0: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5: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 4.5 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5: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2: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一项软件著作权、七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3: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0: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1: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2: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2: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

0: 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0: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0: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0: 那个时候的文盲还要占到50%-80%，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0: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0: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0: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跳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升，它不是用这个升。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0: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衡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

0: 我还是比较用功，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学的时候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2: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2: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她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她这份执念，特意为她挑亮灯年，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2: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3: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2: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2: 失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4: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这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2: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1: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2: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2: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4: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2: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要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2: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4: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2: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 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7: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成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4: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15: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6: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和大师来到斗魂场观看神风学院和天水学院的比赛。当大师和唐三聊到武魂殿时，大师的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唐三突然抬起头，
17: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16: 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
17: 嗯，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16: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像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9: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16: 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
17: 嗯。
9: 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沉的目光也随之消失。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此时 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

0: 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1: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0: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1: 难道是我多心了？
0: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2: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1: 不对，绝对有问题。
2: 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10米外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3: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警惕性果然很强。不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0: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10年，看到这个人，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10年。
1: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0: 10年淡然一笑，
3: 指教就没有。

0: 是需要你消失。
1: 唐三冷然问道，
2: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吗？
1: 十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0: 这些天老胡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老夫没办法出手。可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夫，
3: 真是可惜了。
0: 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子。
1: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2: 你要杀我？
1: 十年冷哼一声。
0: 怪我太出色，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虽强，但真正最强的一点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苍辉学院就有继续下人的可能。
1: 唐三冷笑，
2: 哼，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1: 十年淡淡地说：“
0: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杀到狗为止。”
4: 或许下一个选择的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
1: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2: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1: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0: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唐三，你看，这里还是天斗城吗？
1: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十六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十六根弩箭一闪而没。唐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了，没有血。是的，十六根弩箭虽然没入了十年的胸膛，但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弩箭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发出。十年有些吃惊的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
0: 那是什么？威力很强的武器，还是魂导器呀？
1: 唐三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年。
0: 同龄人中，你无疑很强。老夫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青年魂师，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的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也依旧是幻境。在老夫的残梦中，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我说你只有四级，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找到多出去。
1: 汤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角明月夜之中。
4: 唐三，你知道老夫一直都能催他的乐趣什么吗？
1: 石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2: 是什么？
4: 老夫真的是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笑话，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1: 唐三淡淡地问：“
2: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1: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4: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你不用试图挣扎，唐三，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龟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进入下一轮比赛吧。
1: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十年哈哈大笑：“
4: 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抵御，那老夫就不配称作魂圣了。让他看吧。”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你自己感染的。
1: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它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2: 鬼见愁，我怎么会在鬼见愁呢？
1: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2: 梦？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
1: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4: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录。
5: 唐三，
4: 罪恶滔天，
5: 养大受记，竟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
1: 一个个声音不断地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很快 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6: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7: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1: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他整个人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那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痉挛，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五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40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五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五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五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8: 哥，哥，救，救救我！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0: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谈论夜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钢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而来》。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像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下面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
2: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乌兰察布四子王旗，逛博物馆，看航天着陆场，品美食。
3: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四川攀枝花，看美景，感受特色非遗。
2: 剧好玩，跟着总台大剧《众墨园》打卡安徽泾县。
3: 埋灶，我们品尝福建诏安的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乌兰察布，它位于内蒙古中部京津冀的西北侧，是连接华北和草原的重要通道，由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的说法。
3: 嗯，到了乌兰察布啊，四子王旗是必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它在乌兰察布北部，草场辽阔，牧歌悠扬，蒙古族风情浓郁。这里有两张响亮的名片，一张是读懂草原历史与民俗的四子王旗博物馆，一张是见证航天英雄回家的神州着陆场。
2: 一座博物馆装下草原过往，一片草原托起航天梦想。接下来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四子王旗，看博物馆，走着陆场，感受这片土地的辽阔与荣光。
6: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因为在这里呢，很多的史前的动物啊，像这个马呀、大象啊，还有犀牛。那个时候乌兰察布是一个温暖的森林，那和10000年前的火山对比呢，我们会感慨到啊，这个地球的样貌在这个时间岁月中不断的一幕一幕的在展现，在交替啊。看完化石呢，看另外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就是神州啊，这里也是神州登陆场。那乌兰察布呢，最骄傲的是我们阿木古朗草原，它是代表平安吉祥的草原，所以我们四子王旗呢又叫做神州家园。更让我感动的是，每一年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当地的牧民都会自发的守候，因为他们相信呢神州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州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3000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

0: 富贵嘛，他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他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1: 跟着台湾学长小杨，我们领略了博物馆的化石与神舟着陆场之美，那么也听到了动人的草原故事。
2: 下面呢，我们让小杨带我们去哪儿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内蒙古高原，牧区有牧区的吃法，农区有农区的讲究。我们一起去尝一尝乌兰察布餐桌上的好滋味吧。
0: 当然，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大家来一定会吃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我觉得乌兰察布还有属于它自己的专属美食。这个也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就是三样最著名的特产：燕麦、土豆还有胡麻籽。乌兰察布承载的中国燕麦之都，还有中国马铃薯之都的美誉，是当地人最爱的美食啊。我们先说燕麦，乌兰察布因为海拔很高，1000米以上，所以它昼夜温差特别大。这个环境很严苛，但是正好造就了最饱满的燕麦。这儿的燕麦呢，颗粒紧实，蛋白质含量特别高，更是远销到日韩和欧美，占全国燕麦出口量的60%以上。那把这个燕麦磨成面食，当地人叫莜面呢，做成莜面窝窝或者莜面鱼鱼，它的口感筋道弹牙。那配上一碗热汤或是一碟凉拌菜，就是这里餐馆中经常出现的美食。第二个是土豆。乌兰察布人把土豆叫做山药，因为这儿的土壤它是砂质土，特别透气，排水也好，所以种出品质特别高的土豆。它的外形这个椭圆，芽眼特别浅，煮熟以后呢松软绵密，一咬就散。那这里最著名的美食叫做山药鱼子，它是用土豆泥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莜面，把它搓揉成小鱼的形状，蒸熟。蒸熟后了呢，蘸酸菜汤吃，这是每个外出的乌兰察布人最怀念的美食。那他这的土豆产量高，除了产量多，他种植的历史也很悠久。他外销到蒙古还有中亚等地。最后要介绍的是胡麻籽，胡麻它的特点呢是耐寒耐旱，很适合乌兰察布的环境。那它会结出红色的原籽，榨出来的油呢，闻起来有坚果香，坚果香里面又带有一点点的烘烤香。乌兰察布有个著名的月饼叫做风筝月饼啊，因为它加了胡麻油，所以这个月饼呢虽然没有馅儿，但是加了胡麻油之后，它这个饼皮特别酥脆，吃起来特别香甜，也是很多乌兰察布人记忆中的味道。那这三道美食反映出乌兰察布它的环境啊高冷寒凉，也代表着乌兰察布人踏实坚韧的性格。所以到了乌兰察布呢，大家一定要品尝这三道美食。
1: 从四子王旗的化石和飞天神舟，到乌兰察布的莜面以及山药鱼和风筝月饼，草原给了这片土地辽阔，三餐给了它烟火。欢迎各位听友到乌兰察布旅行。
2: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乌兰察布草原深处有神州"，收听以上内容。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 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四川最南端川滇交界的一座城市攀枝花去走走逛逛。
4: 攀枝花呀，坐落在金沙江畔，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光照充足，被称为阳光花城。说起攀枝花呢，很多朋友对它的印象是工业城市，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值得慢慢逛的文旅城市。这里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

0: 有川滇山乡里的千年遗寨，有傈僳族梯田挂满山坡，还有花海古镇非遗等等旅游资源。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
2: 现在来到了攀枝花，我身后就是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大峡谷。金沙江在攀枝花境内绵延130.5公里，峡谷雄奇险峻，也成就了它中国十大峡谷之一的美誉。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带你走进攀枝花，感知这座藏进山河、兼具人文与红色底蕴的宝藏城市。源自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以奔涌不息的力量，在攀枝花大地切割出磅礴壮阔的大峡谷。这里山高谷深，光照充足，土地富饶，多民族世代沿河谷聚居，自古便是川滇互通的咽喉要道。从金沙江大峡谷向北穿行约5公里，便踏入了彝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千年古村以沙拉。漫步村中，红墙土木的彝家民居依山而建，层叠错落，青石板巷陌纵横交错，静谧悠远。世代以来，彝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交融互鉴。
3: 以沙拉村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张静：
4: 我们以沙拉呢，为什么叫千年呢？因为它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就是诸葛亮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其实不毛指的就是我们以沙拉这一带，但它真正的建村呢，是在600多年前，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30万大军来平定西南大乱，也叫洪武开滇。战争后，朱元璋把士兵留在了这里驻守边疆，然后士兵允许和当地的彝族姑娘通婚，但他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说要入女方祖籍，可以保留汉族姓氏。所以现在我们彝沙拉这边有97%呢为彝族人，也保留着启、毛、纳、张四大汉族姓氏。
2: 沿金沙江河谷向北而行，层层梯田便铺展眼前。梯田依山蜿蜒，叠叠盘旋，勾勒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山野诗意。这里不仅是风光灵秀的田园秘境，更是傈僳族世代聚居地。我身后阳光透过了云层，洒满层层的梯田。这里啊，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这里的梯田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山间，看着远处云彩仿佛就在我的头顶之上，置身于山野之间，鸟语花香，感觉格外心旷神怡。世代居住在梯田山林间的傈僳族人与梯田相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慢孕育出独属于本民族的葫芦笙舞蹈，将山间狩猎的灵动姿态、梯田耕耘的躬身步履、四时丰收的欢欣喜悦尽数融入舞步之中。咱们这个舞蹈其实就叫葫芦笙舞蹈。
3: 四川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新山傈僳族葫芦笙舞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贺才国：
5: 对，远古傈僳族祖先的时候，他们孕育了5个儿子，后来呢，那5个儿子呢就去世了，一对老人嘛，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采摘了2个葫芦，砍了竹子，然后制成竹管，然后里面有铜片，它有5根管，最长的这个就代表长子，那最短的这个呢就代表幼子，然后这样吹起来，它吹起来就是有5个儿子都围着这一对老人在转的一样，寄托他的哀思。这些舞蹈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像挖地啊，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舞步模仿出来的。
2: 那我刚才看您这个你们的演绎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吹然后领舞是吗？
5: 就是一个人吹，我就在里面领舞嘛，就是那个有一个挖地的动作，是不是还有踩泥土的那个动作，它就是这样来的。
2: 我感觉这个舞姿也比较的有趣，那能不能带着我就是咱们学习一下
5: 啊？能，可以哈。
2: 好，
6: 来来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跳起来。

0: 完攀枝花的美景，我们接下来感受攀枝花独特的城市文化。
1: 嗯，攀枝花呀，这个城市的文化底子特别深厚，它是因为三线建设兴起的一个移民城市。
0: 嗯，它呢也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
1: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攀枝花，感受攀枝花的文化魅力。
2: 米易县依托河谷充沛日照，四季果香不断，漫山果林顺着山势绵延起伏，农户坚持原生态种植，采用果实套袋，物理防虫，最大程度保留果子原生风味。
3: 来到攀枝花，怎么能不品尝一下芒果？身后这一大片的芒果树，攀枝花的芒果呀，是从六月份到十二月份分品种相继成熟。那么为什么来到攀枝花，芒果成为了必打卡的特色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攀枝花是米易县某农场场主李明燕。
5: 第一，由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南亚热带的干裂河谷的一个气候，我们这边年平均日照有2700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差不多有360天的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我们这边的昼夜温差比较大，10几到20的一个昼夜温差，由于我们芒果里面的营养成分、糖分的一个沉积，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特别。
3: 加吧，对，就从这里加就可以了。实现芒果自由，
2: 果香漫过山野，是攀枝花独有的田园诗意。而城市里的笔墨文脉，则藏着这座城市沉淀千年的文房瑰宝——居雀宴。金沙江畔有一个古村落名叫居雀，宴台由此得名。宴食取自江畔原生岩壁，经千万年江水冲刷浸润，石质温润细腻，天然形成独特的雕、眼、线、纹，丰富食色。一方砚台成型要历经采石、相石、起稿、粗雕、精雕、打磨、抛光等12道传统工艺，匠人融合深浅浮雕、透雕等多样技法，顺着原石天然纹理因材施艺，雕琢出独一无二的文房珍品。
4: 攀枝花是居雀宴博物馆馆长陆梅。
5: 做砚台的这个石头，它要有绢与母，有一定的摩擦性，利于下墨发墨。
3: 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
5: 你看，我们这一件作品，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啊，有大大小小的石眼，这样子带石眼的石头，在砚界里面是被称为七珍八宝。而我们居雀宴里面这样子的石眼是它引以为贵的一个标志。那再看它的雕刻，您看它从上面看，它是一个生浮雕的一个雕刻技艺，再到中间，你看它的龙须那里是镂空的一个技艺了，龙身上的鳞是用的浅浮雕的一个工艺。我们一步到后面看这件作品的话，您看它后面啊，就是带绿标的，它是一个双面雕刻的一件作品，这一面是绿色的是吧？
3: 嗯，
5: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带眼儿的，那这一面是用的居雀宴石当中带色彩称为绿标的一个石品雕刻出来的一只凤凰，凤舞九天，前面看到的是独揽乾坤，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一个很吉祥意义的作品。
2: 20世纪60年代，为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优化工业布局，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全面展开。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与区位条件，攀枝花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阵地。数十万建设者告别故土，奔赴深山，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拓荒建厂，扎根兴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成为传承红色记忆、更续奋斗初心的重要载体。
4: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兴伟。
6: 三线建设者来到了攀枝花，他们住的就是在

0: 大山里面，有一句话叫“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当魔杖，地当床，澡堂就是金沙江。我们攀枝花，从不毛之地到今天的阳光花城，靠的就是千千万万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双手，他们身上所展示出这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必须要传承、发扬的精神。
1: 这一路走来，田园风情、非遗匠心和三线建设的难忘岁月再次交融，勾勒出独属于攀枝花的文旅样态。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山河烟火心生向往，不妨来到这里走走看看，体验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独特魅力吧。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现在呢，跟着影视剧去旅行呢是越来越火热了，年代谍战、古装仙侠、现实都市一播出呢，老街、古城、山海和老厂区最容易成打卡地。像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带火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古城和布袋木偶，现实题材呢则把城市街巷、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味道，也经常让两地的听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能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点亮。
10: 嗯，剧好玩单元呢，我们带着两岸的听友去安徽皖南的泾县。
1: 泾县呢是在安徽宣城市黄山与九华山之间，青弋江穿境而过啊，还有粉墙黛瓦、古村老巷，是典型的皖南风光。那么这里呢有两块响亮的招牌，中国宣纸之乡、中国宣笔之乡。
10: 嗯，今年热播的影视剧《种墨园》正是以宣纸世家、宣纸制作为题材，把这门老手艺带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泾县成为跟着影视去旅行的新去处。剧里那方种墨园的纸号讲的正是宣纸人的坚守与心声。
1: 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安徽泾县，在古村与老作坊之间感受宣纸的匠心与心声。
11: 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后，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宣纸制作的场景，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2: 现在我们来到电视剧《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之一中国宣纸小镇。一进入宣纸小镇啊，整个就是一个东方水墨画的韵味，真是一步一景。
10: 游客
13: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1: 宣纸小镇的诗意不止在建筑外观，还有非遗底蕴。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10: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张中平。
14: 两个请放松啊，我们两个要配合啊，要配合的好，这张纸才能捞得均匀。右手把这个帘子捏起来的时候，就像一杆秤，掌握这张纸的重量。
10: 游客
15: 感觉还有点有趣，感觉它要有灵活性。
16: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7: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能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12: 我手上的这两把刷子，这都是在宣纸制作中晒纸工序需要用到的。
10: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
18: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12: 从两把刷子我们看到了宣纸匠人的匠心传承，现在我们再通过两个书本来看看当代的创新。这个呢就是 仲墨园电视剧同款的《千里江山》现本，现在也成为了宣纸小镇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文创。而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书本，而是一个用宣纸制作而成的小书灯。
19: 游客
20: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9: 宣纸文创设计师陈永芳：
21: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10: 一部剧火了一座城，有时候还带忘了一门老手艺。就像仲墨园热播之后呢，很多人认识了惊现的宣纸，也愿意为这份千年匠心买单。剧里的纸号故事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真实的宣纸作坊和匠人。
1: 是的，如今呢，在惊现，宣纸不再是只摆在书画案头的老物件，围绕宣纸延伸出了册页、还有信签、笔记本、纸印摆件等文创产品。当然呢，还能体验很多手工，比如说抄纸、晒纸等等，也跟着热闹起来。那么纸箱老街也有了新的客流、新的销路。
1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走入惊现吧。
22: 在安徽惊现的宣纸生产车间，一张张宣纸历经百余道古法工序，精工成型，统一入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电视剧《仲墨园》热播，他们线下门店宣纸及文创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剧中同款宣纸笔记本一天就能卖出600多本。
19: 游客
23: 因为看过电视剧《这个仲墨园》以后，特地赶到这个。

0: 线来采购个3-4刀这个纪念纸，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1: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李存伟，
2: 这是电视剧播出之后，就是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对文创产品的销售，我觉得有了很大的帮助。进园区的人或者来了解宣纸文化的人越来越多。
3: 李存伟坦言，长期以来宣纸受众偏小，市场圈层较为固定，如何跳出单一书画赛道，拓宽市场，成为宣纸产业转型的关键。
2: 我们也在小众中寻找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书画艺术的延展，包括古籍印刷修复。
1: 泾县丁家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郭猛杰：
4: 我们依托宣纸核心工艺，不断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宣纸万年红春联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细分市场，年销售额超3亿元，在全国春联用纸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5%以上。
3: 如今从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宣纸餐店、宣纸灯具、纸雕文创，宣纸逐渐融入到家居装饰、餐饮文旅等大众消费领域，市场客群也发生明显变化，年轻消费者、研学团队、企业定制订单持续攀升。与此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拓宽。2025年，泾县宣纸线上销售额突破20亿元，跨境订单较2023年增长80%。
1: 某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包敏然：
5: 销路的话，国内外都有，然后国外的话，一般的就是像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是卖的比较多一点。
3: 2026年总台春晚舞台上，3丈3巨轩惊艳亮相，古法造纸工艺面向全球展示，大幅提升了宣纸的品牌影响力。当地也在积极打造宣纸特色小镇产业集群，整合县域零散小作坊，规范产业发展标准，搭建起集原料种植、古法造纸生产到非遗研学体验、线上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6: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7: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6: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7: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
0: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将带大家去福建漳州诏安。诏安呢是守在福建的南大门，一边临海，一边挨着粤东、闽南的古早味和潮汕的卤香在这里交汇。
2: 接下来呢，我们去吃一道硬菜哈，跟随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陈大哥去探索当地的红鲟饭好吃的秘诀。
3: 陈青松是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是位业余跑步运动员，在村子里还组成了一个长跑队。不过这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位硬汉的真实身份是养蟹人。因为家里坐拥5000平方米的养蟹池，所以他时常会用家里的青蟹招待跑团的队员们。今天我到来时，正赶上陈大哥约跑团的几位成员要一起聚餐，并商量训练计划。据说陈大哥家养的是蟹中极品，所以在开始美味制作前，我得先到他的蟹池一探究竟。
4: 大哥，
5: 哎，你好。
4: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5: 昨天晚上。
4: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5: 对对对。
4: 看看有没有。哦，哎呦喂，哎，这螃蟹可是够大的哈。那像它长到这么大个头，大概养了多长时间？
5: 一般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清明过后，人家就开始换苗了。
4: 哦，那你基本上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哦，所以能长到这个个头。
3: 青蟹是一种喜欢昼伏夜出的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在温暖海区沿岸处生活。诏安全年温暖的气候正好适合青蟹生长，那么什么样的青蟹才能被当地人视为蟹中极品呢？
4: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5: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4: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5: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
4: 啊，这这儿有点要那种
5: 胀出来，
4: 胀出来的那种
5: 颜
4: 色
5: 了，也有点出来了。
4: 对对对。
5: 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
4: 哦，
5: 这样能看得
4: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5: 不太透亮了啊。
4: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3: 蟹黄肥厚是红鲟的一大判断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都是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会被当地人称作菜鲟。干锅菜鲟就是当地人的家常菜，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那么陈大哥又会施展什么绝活来烹制蟹中极品红鲟呢？
4: 哎，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这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5: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4: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5: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7-8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3: 红鲟饭是很多诏安人对家乡味道最深切的认知，对于鲜味的追求和喜爱，竟然让他们把螃蟹放在米饭上来烹制。肉和香菇先下锅炒出香味，各种蔬菜紧随其后，不仅增添了丰富的味道，也让色彩更加赏心悦目。诏安人吃米饭偏爱颗粒分明的鲜米，这种米直链淀粉含量高，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米饭焖到80成熟， 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了第一重冰封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4: 哇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5: 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4: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5: 对对对，
4: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5: 不会不会
4: 不会啊。
5: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
4: 粘性粘度都非常好。
3: 不愧是以蟹黄饱满取胜的红鲟，蟹壳内的黄就像用胶水粘在上面一般，饱满又浓稠。
5: 改成四大块嘛，
3: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鲟的蟹黄在加热下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液也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迅速吸收。香喷喷的红鲟饭大功告成。
0: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零气候，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2: 两岸观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4: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3: 国庆档票房破11亿，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
4: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3: 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爆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新基地建设。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美国战略收缩论调令民进党所谓美国会协防台湾的幻想不攻自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食物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长宝：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3: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

0: 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 13.9 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辛霞：
1: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云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福建连江深远海养殖平台负责人郭建涛：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十五关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游客李存存：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绎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 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3: 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请听报道。
6: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7: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8: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6: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9: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6: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10: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6: 今年7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1: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6: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1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至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这个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近期在北京火热开展。活动期间，影院每日供应放映长征主题影片追光者，现场搭建长征主题非遗市集，上线长征英雄 VR 影片，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10条举措，为影院转型提供指引。政策助力下，多地影院引入特色产品，拓展多元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金秋10月，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看电影、游林海、赏秋景成为当地新晋休闲方式。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转变。莺歌舞、醒狮采青、锣舞轮番巡游，电影场景精彩还原，古风街区灯火摇曳。这个假期，广东中山影视城打造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推出多场演出项目，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荧幕之外，电影家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深入推进，将荧幕流量转为文旅增量。循着光影奔赴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打卡欢迎来龙餐馆里的异域风貌，前往哈尔滨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走进上海弄堂体验活色生香里的市井温情。如今各地不断探索电影家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荧幕上的光影正走向更广阔的消费空间。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

0: 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3: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5: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吉利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吉利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请您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吉利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保障了雪龙号与吉利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吉利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7: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8: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边，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1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多个场馆，看到许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赛事筹备工作正加速推进，迎接100天后的这场国际冰雪盛会。请听报道。
11: 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将在大冬会期间举行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比赛。在现场，记者看到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现场保电专责们忙碌的身影。 国庆假期，他们一直驻守在这里，逐一检查场馆内电气施工的桥架、配电箱、电缆及高低压配电室等设备，对场馆施工用电安全进行现场指导。当前，国网长春供电公司组建14个前线工作组驻馆开展工作，累计投入保障人员1579名，国庆期间全体坚守岗位。在吉林赛区，松花湖滑雪场将承担大都会滑雪登山等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介绍，目前滑雪场对标国际赛事保障标准，全面推进场地提质升级，国庆假期仍在紧张筹备。施工项目包括赛事雪道建设、新增索道及魔毯建设、造雪压雪系统升级等。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营。本届大都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赛事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办5个冰上项目、4个雪上项目，共计61个小项，吉林市分赛区承办4个雪上项目，共36个小项。
6: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请您报道。
1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
1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2: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1: 秋意渐浓，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红桥镇，1.4万亩大闸蟹又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依托水清草丰的湿地资源，这里养殖的太湖大闸蟹肉质鲜甜，膏满黄肥，热销全国各地。请听报道。
16: 早上7点不到，这片位于太湖西南岸的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随着网口被打开，几十只大闸蟹便顺势倒入铁盆中。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7: 从今年第一网来看的话，比去年特别要大，母蟹基本上能够达到3两，甚至还要更大，这个成熟度蛮好的。
16: 打开蟹壳，捏捏蟹脚，他仔细查看今年大闸蟹的品质，这直接关系到大闸蟹的上市行情。
1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肥满度蛮高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去年的话，我们平均产量实际的也能达到个186斤，今年预计的话会更高。
1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我要让你给我卷具体过来。
8: 一边

0: 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从一两盒尝鲜装到几百斤的大单都有，客户大多是常年光顾的老主顾。
1: 等到每年蟹季来了，就是很多原来的一些客商，包括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一个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我昨天的话，蟹券礼盒、蟹卡总共发了200多份，今天的话还有一部分得继续发。
0: 蟹晃在手机上下单还不到5分钟，在养殖基地驻点的快递员便上门取货。
2: 总共几箱啊？
3: 总共4箱嘛，12点之前你给他送到。
2: 那肯定能送到，现在才4点多一点。
0: 2021年，得益于水质优良和绿色生态养殖，虹桥镇的大闸蟹成为浙江省首个淡水渔业品字标浙江农产。谢晃说，当地政府还注册了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让当地养殖户共享品牌红利。
1: 它本身又是品质标，通过这个母品牌，然后去打造我们企业个体的子品牌。我们所有的螃蟹包装出去都是用亚蛋河蟹，这样的话也有一定的品牌溢价。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8年开始养殖大闸蟹。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又爱琢磨，更敢想敢干。前2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大闸蟹品质，抢占市场先机，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第二个呢，我们今年采用的就是一个育肥料，它里面有个促进性蟹长高的技术，很多螃蟹都能够进行个生殖蜕壳。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做到人无我有。
0: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4: 这个就是看龙眼 pH 跟温度，
5: 远程设备开了，它可以看每个箱的功率、总功率，待会就跳出来了。这是我另外一个，你看有人移动啊，有人进入我的农场，它就会跳出来。
0: 大闸蟹的生长对水质和溶氧量要求较高，为了给它们营造更加舒适的环境，除水面增氧机外，蟹晃还在塘底铺设了细微的管网，配合智能管理平台实时监测水体状况并精准调控
4: 底部增氧。现在功率出来了，你看底部增氧基本上没有死角嘞，螃蟹在底栖啊，它在哪个位置都能够获得氧。
0: 中午12点是大闸蟹吃午饭的时间，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好嘞，一口塘就这么
6: 结束了。
7: 1分钟时间。
1: 对，原来我们很多通过手工投喂，一方面一个不均匀，不均匀的话会导致2个点，一个是投喂的少的地方，我们螃蟹它本身就领域性比较强，吃不到会容易造成螃蟹吃螃蟹。这第二个，投喂多了呢，就会造成一个坏底，就底部坏了之后，有些有害菌滋生，又会阻碍我们整个养殖的进程。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我感觉今年不会比去年差。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品尝，品尝完之后，他觉得我们这个河蟹好，他就带2龄回到老家给亲戚朋友尝尝，尝了之后好，又进行一个复购。所以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所以我们养蟹的比重在增加。
0: 对于养蟹人来说，从幼苗到成熟，大闸蟹一般要蜕5次壳，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 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60亩的话，那就是6吨的量。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2028年前所谓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低，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8: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9: 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请听报道。
10: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3: 态度は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14: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可是高市政权却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深表遗憾，将严肃处理。我想问一句，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归根结底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13: 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7: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地区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 且带来的风险远超其潜在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

0: 认为不干预，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这一报告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任东梅就此认为，美国智库建议美对台政策由战略模糊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本质上是在美式霸权逐渐衰落的背景下，美国对自身利益进行的再权衡。 这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虚假幻想。民进党当局若不认清现实，执意以美谋独，最终牺牲的必将是台湾民众的和平福祉，自身也难逃棋子变弃子的悲惨命运。请听任东梅的观点。专家解读。
1: 这份带有新孤立主义色彩的智库报告，它虽然不是美国官方政策文件，却折射出美国战略界正在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也进一步地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的美日协防台湾的虚假幻想。该智库一贯秉持战略克制立场，其部分骨干人员现在已经进入美国宪政府。 使得相关观点不再局限于书斋的研讨，而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参考的现实可能。报告的核心逻辑完全立足于美国的利益，将美国本土防御、海上贸易通道自由通行界定为亚太两大核心利益，认为维持第一岛链大规模前沿军事部署成本过高，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要远大于收益。 不愿意让美国背负过度的防务包袱，我认为应当客观评估这份报告的现实边界。当下，美国建制派、军工复合体以及青台游说集团依旧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报告提出的全套政策建议，短期内很难直接转化为华盛顿的官方主流政策。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打台湾牌。 即便部分势力主张军事上减少直接介入，也不代表其会停止通过军售、舆论操弄等方式牵制中国。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战略收缩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无法回避的讨论议题。兰德公司、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等多家机构近年相继出现相似的论调。 再加上特朗普公开提出的对台四不表态，一系列的信号叠加，意味着美国内部围绕涉台政策的博弈正在持续加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股战略收缩思潮出发点绝非体恤台湾民众的安危，而是美国综合实力相对变化背景下的利益再权衡。在美国的算计里， 台湾自始至终只是一枚地缘博弈的棋子，棋子的命运完全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利益，随时都可以根据成本收益被重新取舍。岛内不少普通民众对此看得十分透彻，网络评论中不乏清醒的声音，认为无论美国最终是否出兵介入，台独这条路本身就注定失败。 民间的理性认知与民进党当局刻意编织的外部庇护的幻想形成鲜明的反差。面对美国政策风向出现的明显变动，赖清德当局却依旧固执地延续抗中谋独，刻意筛选美国信息，只放大少数亲台政客的表态，刻意遮蔽美国内部战略收缩的诸多声音。 不断向岛内社会灌输所谓的“美日必将出兵保卫台湾”的谎言，以此来煽动两岸对立，大肆扩充军备。而更加危险的是，部分岛内势力在美国收缩的论调出现之后，又滋生出新的战略误判，妄图寄希望于日本来填补所谓的安全真空。这种想法完全脱离现实。 受多重内外条件约束，日本绝不可能甘愿为台独分裂冒险，把台湾2000多万民众的前途命运压注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政治赌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海局势的走向由两岸综合实力对比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所决定。 民进党当局

0: 殖民于以美谋独，持续搞分裂对抗，消耗的是台湾的经济根基，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和平福祉。两岸社会更应当认清一个现实，台海和平的钥匙始终掌握在两岸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任何妄图依靠外部势力实现台独的幻想，终究只是黄粱一梦。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土耳其海军近期宣布，该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国家航母计划于2027年9月下水，该航母排水量约6万吨，是土耳其现役无人机航母阿纳多卢号的2倍多。那么土耳其大力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有哪些考量？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明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江。
2: 据了解，土耳其国家航母于2025年1月开工建造，预计2032年交付土耳其海军，计划采用滑跃起飞方式，配备滑跃甲板，舰体总长285米，甲板宽约72米，排水量约6万吨，最高航速超过26节，最多可容纳2500人。军事观察员王明志进一步介绍了土耳其国家航母的技术性能，并认为某些技术特点超越了传统航母范畴。
3: 一是达到了中型航母水平，土耳其国家航母排水量是6万吨，飞行甲板的面积和机库甲板的空间更大，舰用的燃油、航空燃油、弹药、航材和后勤补给物资储备也比较多，延长了远洋部署的时间和持续的作战能力。二是航空战力采用战斗机与无人机混合模式，舰载机混合编组的规模可以达到52架，进一步增强了航空战力。三是进一步突出无人系统母舰的功能，土耳其国家航母不仅搭载无人机，而且还搭载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突出了分布式无人系统母舰和指挥节点的功能定位，可以执行侦察监视、电子战、反水雷打击以及反潜支援这样一些任务。这使得土耳其国家航母它超越了传统航母的范畴。
2: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连接处，三面环海，特殊的地缘区位促使土耳其高度重视海军的建设发展。王明志分析，加速构建新型航母战力背后是土耳其建设海上强国、强化战略威慑、追求国防自主的国家战略考量。
3: 一是推动土耳其海军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送的战略转型。土耳其提出了南涉国土的海洋战略，它需要有一支远洋海军支撑这一战略落地，以国家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上机动作战力量将增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爱琴海、黑海等关键海域的控制力，并以此向更远的海域进行投射，扩大土耳其的全球投送能力。二是增强土耳其的区域威慑能力，一支以中型航母为核心的新制海上机动作战力量与岸基远程空中力量配合，将是土耳其在外交博弈中的政治筹码，以及改变区域力量平衡的杠杆。三是增强土耳其的国防自主能力，土耳其因为采购俄制防空系统被美国排除在 F-35 项目之外，土耳其从挫败中看到的不是失去一型五代机，而是国防自主的紧迫感。土耳其发展国家航母，并且在航母战力构建中间走出一条无人为主、有人为辅、有人无人融合发展的具有土耳其特色的路线图，就是试图逐步摆脱对美国防务供应链以及安全援助的依赖，建立自主自立的国防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土耳其国家航母可能在技术与能力上并不算特别的先进，但是算得上是土耳其突破外部封锁的意志力的展示，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价值。
2: 航母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武器平台之一，建成航母并不等于直接形成航母作战能力。王明志指出，土耳其国家航母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主要挑战在配套系统的建设。
3: 一是主战舰载机的发展，土耳其国家航母的设计目标是要搭载土耳其的国产战斗机，因此可汗战斗机海军型以及土耳其多型无人作战飞机的发展是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关键，重中之重是可汗战斗机的海军型的研发能否如期完成。二是资源保障舰载机的发展，航母远洋作战远离岸基体系的支撑， 海上态势感知、海上信息攻防、空中加油保障对于舰载机的作战极为关键。土耳其目前缺乏舰载支援保障飞机，这将是制约国家航母战力的关键瓶颈。三是航母护航编队的建设。土耳其要建造八艘排水量在8300吨级的 TF2000 驱逐舰，为航母战斗群提供区域防空保护。这意味着 TF2000 驱逐舰能否如期服役以及性能能否达标，对于国家航母能否形成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为您播出人物专题。今天请听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
2: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4: 那种打庄稼地你没见过，特别高，它是玉米跟高粱，那个子弹10来米就掉下来。
5: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支撑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4: 回头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青纱帐有关系。所以青纱帐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青纱帐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想整理了一下。
5: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4: 我们那会儿一个排一个黑板报墙上，主要是表扬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片大海，都自己拿粉笔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板报上。
5: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直到6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李金铭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铭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的 出来的。
4: 保定这个集中地区一共五十个县，我跑了四十多个县，骑自行车一天往返一百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好几次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就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五六十里地吧，九个小时，走一节扛一节。
5: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对李金铭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铭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铭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铭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4: 我从门缝看看，我一看里边有好几十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一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别人也别人说你11点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5: 经过李金铭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铭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铭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4: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广大志愿员爱兵惜武，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跟麦中华是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一起到广东韶关南雄去赏银杏金黄。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1: 国潮东方一起了解叶薇、郑子豪联合编导的舞蹈《延长》如何融入川剧变脸与拉丁舞，让国风舞蹈惊艳国际赛场。
0: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画家贾广建绘就的《秋赖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听贾广建为我们讲述如何将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广东韶关南雄。一夜凉风起，银杏叶缤纷。广东韶关南雄是中国银杏之乡，也是全国9个最美银杏观赏地之一。
0: 南雄帽子峰林场是著名的银杏之乡，这里四季鸟语花香，层峦叠翠，景色极美。很多地方保留了原始森林风貌，野果满山遍野。特别是深秋季节，林场银杏金黄，层林尽染，受到了许多摄影发烧友的追捧。
1: 每年深秋，银杏如期而至的黄，秋风最先到来的总是大小方瓶。开阔林间，阳光穿过枝叶洒落，金黄叶片随风翩跹，如万千黄蝶飞舞。而情人谷藏于幽谷之中，银杏环绕清溪，山水与黄叶相映，静谧清幽。
0: 平田镇也是有名的银杏观赏地，这里以丛生的古银杏群而闻名，百年以上树龄的古银杏多达5000多株。平田镇的银杏树大多散落在古村中，掩映在古朴的老屋间。比较集中的观赏地主要在冯屋村、奥贝村、军营寨3个地方，待至秋深，美如油画。南雄是韶关唯一的原中央苏区县，是红军长征入粤第一站。这里因何得名？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广东省中北部的大余岭山脉中，一条连通南北的小路，默默见证了南雄地名变迁的历史。这个地处大余岭南麓的小城，一直远离中原王朝的视野。直至公元917年，刘演割据岭南，建立南汉政权，才在数年之后将位于南汉东北边陲的真昌县撤县立州，取雄踞边陲护国安邦之意，定名雄州。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却因为一条道路的开通，发生了命运的转折。唐开元年间， 当朝宰相张九龄因直言得罪朝廷，告病。

乡。途经梅岭，见这里山势险峻崎岖，通行艰难，便向唐玄宗谏言，重修拓宽梅岭古道。这个建议正契合了唐王朝向南发展经济的需要。不久，朝廷下诏令张九龄负责重修和拓宽梅岭古道。两年以后，一条宽约24米的通道连通了梅岭的南北两端。扩建后的梅岭古道由山岭一路南下，横贯整座城市，直至当时的港口番禺。来自岭北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正是通过这条道路运抵港口，走向世界。

0: 历史学者罗凯申珍藏的一幅画作，其中往来交通、商旅繁盛之势跃然纸上。通过这样的图景，当代人不难想象，正是南北交流的频繁，给南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也创造了文化交融的土壤。公元971年，宋师南下，攻灭南汉。为了区别河北雄州，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将位于岭南的雄州改名为南雄州。南雄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芳草萋萋，长路漫漫，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依然昭示着南雄筑路建成的历史。千余年后的今天，梅林古道依然是这座城市重要的窗口，聚焦着来自世界的目光。
1: 如果您来到了韶关，除了一赏美好秋景，一定要去走一走梅关古道。它雄踞梅岭之巅，横跨粤赣两省，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更是古代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最快捷通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
2: 不能错过的还有丹霞山。丹霞山文化是与山川同步生长的原生文脉。当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的传说，将一曲雅正的《韶乐》永远烙印在这片红石之上，韶石之名变成了丹霞山文化的源头，也为韶关这座城奠定了悠远的文化基调。
1: 这抹中国红，红在它历经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壮美山河，红在它所承载的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更红在它在新时代生态文明与文化自信的宏大叙事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云南和顺，这里群山环绕，却经一条河流连通世界。这里居滇西边陲，扼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它与缅甸边境相距仅约70千米，是马帮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1: 依山傍水的古建院落，翘角飞檐的传统民居，积淀百年的侨乡文脉，烟火绵长的市井日常。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和顺上集。
3: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这样一条神秘的道路，它起于四川成都，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经云南腾冲出缅甸，直抵印度，总长约2000千米。这条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
4: 是。
3: 此刻，
4: 是
3: 常年致力于古道文化研究的老丁，正在尝试以当年马帮最真实的条件，去丈量这条古老驿道。
4: 这是我第二次屯走南方丝绸之路了，我第一次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的地形地貌特别的险峻。
3: 一路上，老丁要翻越一天四季的高黎贡山，山脚暖意融融，繁花漫野，山顶却冰封雪覆，寒气逼人。道路是硬生生从石头上凿出来的，最窄处仅容一匹马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万丈深渊。走得越深，他越明白，和顺作为这条险路上的一处喘息之地是多么重要。
4: 马帮好不容易翻过了高黎贡山，如果没有补给，只能露宿在荒郊野外，货物根本就没有堆放的地方，骡马也无处休整。
3: 和顺的故事正是始于横断山脉的阻隔与职业。和顺古镇地处云南省腾冲市西南4公里，恰好位于高黎贡山南段西侧的开阔地带，马帮翻过整座大山，退无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西前行。好在发源于山脉深处的龙川江、大盈江、槟榔江硬生生在绝壁间开辟出通向外部世界的走廊。正是这一山三江的格局，让和顺自然而然成为了马帮商队走出国门前的最后一座商贸重镇。

0: 尹老太和队员们正在吟唱的是和顺人传唱了近200年的杨温吞小饮。
1: 我们和顺原名是杨温吞村，道光年间流传温吞小饮，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0: 600多年前，明朝戍边的将士来到这里，见山间晨雾散尽后，第一缕光总是落在这片缓坡上，便给此地取名杨温吞。清初因乡前流淌的三河河绕村而过，便更名和顺，经康熙年间取世和民顺之意，雅化为和顺。和顺名字的由来，其实已经埋下了古镇布局的伏笔。阳光最先照到的缓坡，河水绕过的乡前平地，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平坦、最适宜耕作的地方，也是刘荣浩研究古镇布局时反复推敲的起点。
2: 和顺古镇呢，田地少，只位于乡面前的这一小部分，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房屋民居要依山而建、顺势而建的原因之一。
0: 平地是稀缺的，容不得铺张，因此古镇依率头坡北路而建，建筑在山脊两侧层叠而上，如一把徐徐展开的折扇。主街环乡路为扇形边缘，是和顺最宽敞的街道，方便马帮快速交易，即刻启程。从扇形边缘往山上延伸，乡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一巷，具有极强内聚力的独特格局。
2: 和顺古镇呀，因为它的先民都是来自于江浙一带的移民。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军屯戍边制，偷调了大量江浙一带的军民到这里来军屯戍边，先后有8个大的姓氏到了我们和顺古镇：寸、刘、李、尹、贾、张、杨、串，同姓人家聚集在一起，就以这个族姓来命名街道。
0: 8个姓氏的街巷从山脚向山脊铺展开去，构成了支撑古镇肌理的扇骨。每条街巷口都设有一个总大门，用于抵挡野兽土匪的侵袭，门前筑起月台，供族人聚会之用。从环乡路向南延伸，自东向西排列着古镇的四大主巷：大桥巷、李家巷、大石巷和尹家巷。大桥巷、尹家巷以民居老宅为主，为古镇的综合生活区。李家巷为教师世家聚居之地，可谓古镇人文教化核心街巷。大石巷则因腾冲最大的商号之一永茂河坐落于此，成为了侨商文化的代表街巷。四条主巷周围分布了很多稍小的街巷，形成了古镇更加细密的街巷肌理。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与大石巷东西相交的小菜街。来来往往的马帮需要一个地方填饱肚子，小菜街最初就是他们的补给站。一碗稀豆粉，一份炒饵块，是当年赶路人的吃食，也是如今小镇居民的日常风味。
3: 头脑来喽，来，我给你们浇上汁。
4: 哦，这个汤都来了，甜蜜蜜的。哎，甜。

0: 天秘密，有头有脑啊。
1: 头脑本是源自中原的药膳，以羊肉、黄芪、山药为主要原料，为健脾驱寒之用。跟随中原戍边将士来到和顺后，因北方药材难以获取，南方口味不喜药香，便渐渐省去了药材，结合本地食材改良而成。先将糯米片晒干炸酥，再配以香酥的豆腐干、腊肉、火腿与煎蛋，最后浇上一碗温润驱寒的红糖醪糟水，就制作完成了。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能提供饱腹感，帮助人们抵御山区早晚显著的湿寒。戍边的中原人从故土带来的不只是一方风味，更是对家的全部想象。行走在和顺的街巷中，你不难看到很多中式建筑的典型特色，三方一照壁，走马串角楼，却又会被突然出现的南亚风格大门、欧式铁艺窗花吸引住目光。这些西洋建筑的影子是怎么落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也正是昆明理工大学的杨大宇教授深入研究和顺建筑的缘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他于2006年撰写出版了《历史和顺、环境和顺、人居和顺》三册丛书，为和顺独特的建筑风格留存了可寻的基因图谱。
2: 哎，你好。20年前我来这边做过测绘啊，看看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3: 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1: 花大门坐落于古镇西侧，它是和顺古镇百余座古老民居之一，因精美繁复的门楼设计而得名。如今花大门在顺应时代的过程中已成为接待游人的民宿。
3: 有人房间就在里面了。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
1: 但古宅的风貌却丝毫没有改变。花大门古宅由老屋和新屋两部分组成，新屋的骨架遵循了三方一照壁的传统建筑模式，由三栋房屋和一堵照壁围合而成。当阳光照进院子，照壁这堵高大的白墙就像一块巨大的反光板，使房屋变得明亮温暖。然而在依山而建的和顺，由于房子长在坡上，再方正的结构也得顺着地势走一遭。
2: 和顺整个的这个是在半坡上，高差比较大，所以正房跟厢房差不多错了半层，花厅空间呢又跟底层呢错了一层。和顺人怎么根据他所生活的这个小场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在这个因地制宜的中式和院中，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雕工精巧的中式窗棂之间，竟嵌着一扇铸铁花窗，而窗上的纹样更赫然出现独角兽等西方神话中的形象。这并非偶然的混搭，而是远走异乡的和顺先辈当年靠马帮跋涉将异国的铸铁纹样驮回了故乡。一窗之内中西交融，道出了古镇独特建筑风格的秘密。实际上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和顺还不算稀奇，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当你沿着环乡主道行走，会见到一连串的公共建筑，一座藏书于10万册的乡村图书馆，一座规制完整的文昌宫，8座保存至今的宗祠，以及散落在河边的9座洗衣亭。和顺把它们全部装进了这同一方水土，这样的气象和格局出现在一座边陲小镇，究竟原因何在？

0: 依然藏在马帮商队之中。
1: 就是铁马灯，时间也比较早了。
0: 贾志伟，腾冲民间收藏家，清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便是南下马帮中的一员，并在缅甸创立了美星和商号。从贾志伟收藏的这张光绪年间的进口放行单，便可窥见那时商贸往来的规模。进口货物共计棉纱11朵，遵照光绪20年滇缅商务通商海关税则予以放行。放行单上明确指出了商品种类与数量，证明交易的不是小额土产，而是大宗纺织原料，其源头指向缅甸，曾经西南丝路重镇的繁华跃然纸上。而能够让这份繁华得以具象化的，正是藏于古镇大石巷中的湾楼子民居。它曾是和顺著名商号永茂和李氏家族宅邸，因顺着街巷的曲线修建，被和顺人亲切地称为湾楼子。在清朝末期，和顺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就有20余家。永茂和李氏家族是当时腾冲最具实力的三大商号之一。永茂和真正经商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翡翠、丝绸、茶叶、瓷器、棉花、火柴、苏绣的屏风和中式的檀香是当年的八大产业。踏入庭院，便像是走进了一段沉静的旧时光。家中的议事厅、账房，还有那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保险柜，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宅院背后的商贸故事。永茂和在鼎盛时期有14个分公司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生意，其家国担当亦如其商业版图般深远。在抗美援朝时期，以永茂和李氏家族为代表的和顺侨商捐款旧币50亿元，用于支援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胸怀家国是和顺侨商共有的风骨。东懂西懂湾楼子，南柳北凳金王章，这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勾勒出的正是腾冲侨商群像，从个人到家族，从乡土到国家，这份流淌于血脉中的一商一儒、一乡一国的情怀，让和顺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生命力。
2: 走一方归和顺，这就是百年侨乡云南和顺。百余幢百年民居静静伫立，西洋纹样与中式风骨和谐共存，中原的文脉在这里扎根成了边地风情。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延长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大型拉丁团体舞，由郑子豪、叶薇担任编导，赵晨、魏小倩等演员共同表演。作品通过川剧变脸技艺与拉丁舞本体语汇结合，将戏曲脸谱象征的人物性格与拉丁舞情绪色彩对应，融入中国古典舞身韵。
3: 延长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新的艺术表达与精湛的舞台呈现，代表北京成功斩获文华节目奖。作为一部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的原创佳作，延长的获奖之路彰显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对话延长舞蹈编导郑子豪、叶薇，听两位主创讲述如何将艺术性和竞技性高度融合，最终打造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与世界舞蹈语言的舞蹈作品。
4: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5: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

0: 要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1: 是的，
0: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1: 比如说《茉莉花》。
0: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啊。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 1/2，也可以是1/2 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必须得在那个bounce里。
0: 你是听觉，它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它4/4拍它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 恰恰 1， 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其实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 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1: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笑>
0: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它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1: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 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

0: 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1: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1: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1: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地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了。
1: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备用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1: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5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2: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0: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2: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0: 重要。力度，对，
2: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1: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0: 是的，确实。
1: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0: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1: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0: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3: 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0: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笔端存大道，墨里见精神。中国花鸟画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成天人合一哲思，即托物言志文心，是东方美学中独具风骨的艺术脉流。于笔墨间藏乾坤，于尺幅中见精神，正是花鸟画千年传承的核心意涵。
2: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贾广建数十年来潜心钻研，走出了一条融古开今、工写兼修的独特艺术之路。他深入传统花鸟画精神，大胆突破传统构图范式，开拓全景式花鸟新境界，让画面呈现苍茫悠远意境与温润清雅诗意。
3: 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贾广建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灵感，让生命的感触融进画作。
4: 寒蝉舞，莲子落，一池秋水，静来无声，好一个秋，川河梗重重，我烟雾飘渺，鸭群栖深幽，莲蓬之下，莲子正孕育，河梗根部，莲藕正成熟。细数落叶的是时光，守望生命的是荷塘。大美无言，秋濑无声。画家贾广建于1992年绘就的《秋濑无声》，以秋日荷塘一隅创造出充满生命力与诗意审美的花鸟新世界。
5: 有一次我在写生的时候，在秋天的落日的余晖下，看到远处的荷塘里边雾气弥漫，有很多野鸭在漂浮游来游去，犹如天地之间有一种静气，有一种秋天特有的一种绚烂之美，而且感觉这种美非常的朴素，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宁静。
4: 一年中，画家贾广建要来荷塘写生数次，写尽百花却偏爱荷。数十载的写生生活里，与荷对话成了他生命的常态。身处自然，仿佛可以听见万物的声籁。贾广建跟随万物生灵的生命周期，以天地为背景，一年四季发现荷的每一种姿态都有美的韵致。春融融，小荷尖尖，初生；夏勃勃，莲叶甜甜，成长；秋暮暮，残荷听雨，成熟；冬沉沉，枯影万重，死亡。 贾广建凝望了河的一生，河也用神态殊异的美定格了他眼里的四季。他爱河，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乳名甜甜。
5: 作为一个花鸟画家呀，四季的轮回，这种自然季节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它都会牵动花鸟画家的一个内心的一种触动。发现每一个季节的荷花，因为它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
4: 当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光华，诗人写下隽永的篇章，画家则要用画笔表达。生命的感触进入画室，也给贾广建提出新的绘画课题。工笔花鸟胜于唐宋，多以工整精简的笔法，以求花鸟极似之形。瓶中一景，庭院一隅，折枝百花，写生真情，多以尺幅不大的小品来表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大众视野，沉寂多年的工笔画重整旗鼓，成为了绘写新时代的绘画语言。此时擅长工笔的贾广建不再拘泥于工笔花鸟仅以小尺幅见长的传统，他希望以一种大开大合的笔墨打开工笔花鸟画的新格局。
5: 那么我们欣赏传统的卷轴画，从打开到完成，那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欣赏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的大幅的这些工笔花鸟画，把传统的卷轴画的一个欣赏的方式，实际上把它转化成我的大幅花鸟画的一个构图的一个形式关系。那么我把它设计成很多的点，观者的这个视角，那么它是移动的，完成以后，那么它达成一个整体审美的一个过程。
4: 贾广建笔下的花鸟，视角被不断放大，不再是一枝花、一株花、一丛花，而是一个花的世界。响泉叮咚，鲜花绚烂，禽鸟嬉戏，野草繁茂，画中似乎能听见远处鸣虫的高唱。由物至境，放大景深，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工笔寓意，意境寓心，花鸟鱼虫各美其美，这才是贾广建心中完美的荷塘。人，自然之子，花草有情，鱼虫有意，清风有思，凡出行，画家总能与自然对话，至物我两忘。1992年暮秋，贾广建前往天津郊外的一处野塘写生。余晖洒满水面，河梗们微微扬头，错落有致。远处野鸭成群，似乎遨游于天际，构成了秋日独特而深沉的美。一瞬间，贾广建似乎听到了天籁之声。画室里，贾广建心里只留下野塘里秋日的天籁，在近2米的尺幅上勾勒秋籁的韵致，笔致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前景设河梗，虽寒不倒，其间缀莲蓬，斑驳有致。雾气氤氲的留白是画家对画稿的再度创作，静默之极处有闻天籁，点点纵横交错，线线层层递进，

0: 线与点组成曲式结构，宣纸上奏出图画的交响。虽是秋末，却着暖色，氤氲的雾气如牛乳洗炼，重重渲染下荷塘宁静却无悲秋之感。野鸭摇放在天际，仿佛一群在宁静时空里畅游的精灵。当一颗莲子落水，是河生命的终结，也是生命的复始。画里秋籁无声，从自然中走出，画为线墨徐徐洒落纸面，画外观者通过凝视，从而渐渐走入自然。从眼到心，从心到手，与天地相参，同民胞物语，气息在乾坤间回荡，足迹于大地上奔走。秋籁无声，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艺术表达。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

0: 各位听友，近日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3: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2: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4: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5: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

0: 燕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升本宇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2: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 近年来，漳州圣杯宇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3: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0: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王宁汉字人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1: 王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形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形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12: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九旬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2: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的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讲一讲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可圈可点。
12: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了，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像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年的卷子应该是不错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1: 这份十余年不变的担当，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
13: 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胶济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
12: 我这一直是因为是受我父亲影响，就是觉得数理化才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当时的想法没觉得像文学啊这些东西还是个专业，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修养嘛，人的修养。
13: 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里。
12: 那个时候的文盲还要占到50%-80%，一个国家一半人不认字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只有教育，没有别的路子。
13: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里，一家人共用一碗洗脸水，洗完还要浇地。报到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悠悠一指，起初他以为是态度怠慢，后来才懂是高原缺氧，让当地人的动作都被迫慢了下来。
12: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1/4，25%没有，就是北京要喘3口气，到那儿就喘4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13: 可贫瘠的土地上藏着对知识最滚烫的渴望，报纸送到村子，大家你争我抢的看，40-50岁的农民被高原风霜催得面容苍老，却捧着报纸，眼里闪着光，那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2: 每篇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抢着看。那个我就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积极性特别高。
13: 在青海执教3年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开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晦涩，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它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里处处藏着训诂学的智慧。比如海上生明月，为什么不用上升的升？
12: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它不是用这个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13: 可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下来，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他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这门古老学问会不会慢慢失传了？
12: 杜先生招了8个研究生，

0: 家下来以后互相对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来。那时候你说毛诗是毛横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我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1: 慢慢摸透训诂学的门径后，王宁心里生出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诂的晦涩外壳，让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能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
0: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识，还是从青海来的。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因为在青海觉得老百姓需要文化，但是高端的文化又下不了堂，不是个事儿。我当时想法就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这些东西应该有些转变，这就所谓双创转型。
1: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不久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下乡劳动时就把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里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眼，添上灯油。
0: 我在那儿读了很多书，他们都对我们非常好，有时候专门给我们点灯啊，加上灯眼儿啊，还有很多劳动要上山，很艰苦，他们就不让我们去了，说你们在家看书吧。
1: 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下，许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能认识500个左右汉字，做到简单阅读。而高原磨砺出的坚韧，也支撑着他抵御往后人生里所有的坎坷与委屈。
0: 我要证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文革结束后，王宁重新回到陆宗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
2: 我们上一次讲到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以前。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5000年的文化，是说的稍微的。
1: 作为张黄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与先生合著《训诂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诂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与数理思维，梳理训诂学术与体系。
0: 张黄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诂就不这么难了。
1: 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诂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是王宁的学生。
3: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1: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如何装进小小的键盘里？ 彼时日本韩国也在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4: 我跟咱们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1: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0: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1: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3: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你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10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余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3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一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6轮原稿审读，6轮校样，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0: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的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商务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了，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1: 待到词源署名时，他却执意把前辈学者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3: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啊，来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1: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下的唯有教育二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育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便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张绵绵。王宁先生在《学林追远录》中曾写道，这么多年，每当我面临教育的繁杂、艰辛、劳累、无效产生厌烦心理的时候，嘎让的期盼和索儿对亲人的回报总是能让我重新振奋起来。那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期盼，我们怎能不给予回答？坐在先生身旁，望着他满头银发，我真切读懂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半个多世纪前高原上的面孔，并未随岁月消散，而是化作了他前行的精神底色。无论是伏案修订浩繁词书， 还是九旬奔赴高考评卷现场，支撑他的从来不止书本里的学问，更是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热切的向往。于他而言，治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自娱，而是在回应土地与人民的沉甸甸的期待。
7: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8: 统一而终啊！
9: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0: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1: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9: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9: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148集，残梦之眼。唐三和大师来到斗魂场观看神风学院和天水学院的比赛。当大师和唐三聊到武魂殿时，大师的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唐三突然抬起头，
14: 老师，我想先回学院了。
7: 什么？小三，你不看比赛了吗？
14: 我的三窍玉之心还不熟练。
7: 您说的对，与其去研究别人，还不如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五大元素学院的实力都近似于象甲宗，他们的实力虽强，但正像您说的，如果我们全力出战，战胜他们并不算太困难。为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我还是尽可能加强自身的实力才好。这一周以来，除了比赛，唐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殊的修炼。他的三窍玉之心完全是在融合周围环境下进行修炼的。每天与森林中的野生蓝银草进行沟通，已经成为了唐三的必修课。一周下来，唐三发现自己魂力提升的速度明显增强了。蓝银草武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未知的变化，内在的变化是什么，唐三说不准，但他可以肯定，那完全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变化着。现在唐三对于蓝银草的控制比以前更加圆融了，每一根蓝银草都像他思想的延伸。再配合三窍玉之心的使用，虽然魂力的等级没有提升，但在控制能力上，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进步了。
9: 唐三一直在刻苦的修炼，从未停止过一刻。这种感受野生蓝银草的全新修炼方式，令他隐约中像是找到了什么东西的密码一样。具体是什么，就要看修炼一段时间之后的变化了。大师听了唐三的解释，微笑着说，
7: 好，那你就先回去吧，小三。他们就算了，这些天的比赛也够辛苦的，让他们休息一下。记着，待会儿换上衣服再出去，路上注意安全。
9: 唐三微笑着答应，大师的话带给他的是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他微微向大师行礼之后，没有惊动其他观看比赛的人，悄然从后面离开。史莱克学院众人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唐三的离去，反而是在参赛者观战台的另一边，一束阴沉的目光始终落在唐三身上。 当唐三从观战台上消失时，那束阴

0: 禅的目光也随之消失。唐三换好衣服，悄悄地溜出了天斗大斗魂场。此时大斗魂场外，除了一些没买到票入场的观众和一些倒票的黄牛党以外，倒还算清静。出了大斗魂场，唐三快步朝史莱克学院的方向而去。此时他心中惦记着如何将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强，以及蓝银草变化的奥秘。现在还是上午，阳光明媚，温暖的光线照射在身上，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唐三很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全身放松，说不出的舒服。他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修炼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行走的路似乎特别长，虽然沉浸在对分心控制技能的思考当中，但感觉也应该要走到学院了才是。可抬头一看，这里似乎距离学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1: 难道是我今天走得慢了？
0: 唐三皱了皱眉，再次加快脚步前行。走着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放慢下来，隐约中他感觉到有一丝不对。阳光明明洒在身上，可那种温暖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反而有一种淡淡的阴冷，似乎在无形中从四面八方悄然涌来。放缓的脚步停下，唐三眼底的光芒顿时变得异样，他下意识地警惕起来，周围的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过往的行人络绎不绝地从他身边经过，这里距离史莱克学院已经不算很远了。
1: 难道是我多心了？
0: 唐三回头向自己走过的路看去，锐利的目光从周围行人身上扫过，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唐三定了定神，再次抬脚向前走去，玄天功不自觉地凝聚起来。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自从经过冰火两仪眼中的锻炼之后，这种感觉就变得分外强烈。敏锐的直觉令唐三心中那一丝不安不断地放大着，但心态的沉稳没有令他再次加快步伐，而是缓缓前行，同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知扩散，寻觅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
2: 又前行片刻之后，唐三突然停下脚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1: 不对，绝对有问题。
2: 虽然唐三的感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的心思何等缜密。从第一次停下脚步到现在，他一共走了605步。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自己应该已经抵达史莱克学院门口才对。可现在看来，距离史莱克学院的大门还有一段距离。人的步伐大小或许会有变化，但绝对不会差这么多。虽然唐三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立刻警惕起来。诸葛神弩第一时间落入他掌握之中。顾不得周围还有路过的行人，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蓝烟草武魂。从那丝阴冷的气息中，淡淡的杀气弥漫，那是足以威胁到生命的杀气。周围突然变得很静，之前在街道上应有的声音竟然在同一时间悄然消失了。眼前的景物像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都在这一刻变得模糊起来。一道淡淡的身影在唐三面前10米外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3: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警惕性果然很强。不可惜，你发现的已经晚了。
0: 那是一名白衣老者，这个人，唐三不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个苍辉学院的带队老师。弗兰德曾经提醒过他要注意的72级魂圣，10年。

0: 唐三的心不禁越来越沉，他静静地注视着十年。
1: 原来是苍辉学院的老师，不知道您在这里拦住我有何指教。
0: 十年淡然一笑，
2: 指教就没有，只是需要你消失。
0: 唐三冷然问道，
1: 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吗？
0: 十年的嘴角处浮现出一丝冷意，
2: 这些天老胡一直在寻找机会，可惜你一直都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在一起，老胡没办法出手。可你今天还是把这个机会给了老胡，真是可惜了。你不是苍辉学院的弟弟。
0: 唐三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1: 你要杀我？
0: 十年冷哼一声，
2: 滚去，怪我太出色。史莱克学院战队实力强，但真正最强的意义正是在你身上。只要你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我们苍辉学院就有继续下沿的可能。
0: 唐三冷笑，
1: 哼，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们苍辉学院就能够战胜我们史莱克学院吗？
0: 十年淡淡地说，
2: 杀你一个不行，我就继续杀，杀到狗为止。
3: 或许下一个选择的
4: 就是那个叫戴沐白的学员。
0: 唐三看了看朦胧的四周，
1: 难道你就在这里出手吗？别忘了，这里可是街道，你杀了我，你也别想在魂师界立足了。
0: 十年笑了，他的笑容令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以夹死苍蝇，一双阴险诡异的眼睛中寒光闪烁。
2: 老夫既然决定动手，就早已有万全准备。你在指望和你们关系密切的七宝琉璃宗给你报仇吗？你放心，我不会留下证据给他们。唐三，你看，这还是天斗城吗？
0: 周围朦胧的景象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唐三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在荒郊野外之中。回首望去，隐约能够看到天斗城的城头。他立刻判断出，这应该是在城外的一片小树林里。唐三的反应何等之快，手上的诸葛神弩在周围一切变得清晰的刹那，铿锵大作。十六根锋锐的铁晶弩箭带着强横的穿透力，眨眼间射到十年胸前。光影闪烁，十六根弩箭一闪而没。唐三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更加难看了，没有血。是的，十六根弩箭虽然没入了十年的胸膛，但没有一丝鲜血流出。弩箭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连一丝声息都没有发出。十年有些吃惊的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
2: 那是什么？威力很强的武器，还是魂导器呀？
0: 唐三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十年。
2: 同龄人中，你无疑很强。老夫甚至没见过比你更出色的青年魂师，不过可惜你与老夫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天才二字就能够扯平的。你手中的武器不错，可惜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夫带给你的残梦。
3: 即使是老夫刚才让你看到真实景象，也依旧是幻想。自老夫的残梦中，老夫就是一切的主宰。说你这个死子，就是和老夫同等级的魂师，也无法从老夫的残梦中挣脱出去。
0: 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将手中的诸葛神弩重新收回自己的24窍明月液之中。
3: 唐三，你知道老夫一生中最怕的魂师是什么吗？
0: 十年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有些古怪，如果非要形容的话，或许变态二字很适合他现在的样子。
1: 是什么？
3: 老夫真的是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对手在老夫的残梦中发疯，直到死亡。马上老夫就将看到一个被誉为天才的青年笑亡，老夫已经感受到无比的兴奋了。
0: 唐三淡淡地问：“
1: 你一定要杀我？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吗？”
0: 十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3: 既然老夫让你看到了真身，你认为老夫还会放过你吗？你不用试图挣扎，唐三，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如果人真的有灵魂，那么你就用自己的灵魂看着我苍龟学院如何杀出预选赛，进入下轮比赛吧。
0: 唐三没有再说话，而是在原地盘膝坐了下来。蓝银草自然在他身体周围布置出了一层缓缓盘旋的防御屏障。十年哈哈大笑：“
3: 你以为这样能够抵御老夫的武魂吗？小子，你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老夫的残梦这么容易抵御，那老夫就不配称作魂圣了。让我看呐。”你将在极度的痛苦中消亡，而这些痛苦将是自己感染的。哈哈哈哈
0: 十年的声音逐渐变得轻微起来，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朦胧，他仿佛已经远去，又仿佛已经消失。唐三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地凝聚着自己的魂力。由于身体周围的蓝银草不断转动，从外面很难看清楚端坐在其中的他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周围的一切开始出现变化，唐三突然吃惊地发现，原本在自己控制下盘旋在身边的蓝银草似乎消失了。虽然感觉中他们还存在，可视线之内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踪影。周围的景色一变，已经不是先前的小树林，那是一座悬崖，一座唐三无比熟悉的悬崖。
1: 鬼见愁，我怎么会在鬼见愁呢？
0: 唐三原本平静的双眼骤然睁大。这个地方留给他的记忆太深太深了。前方数米外就是云雾缭绕的深渊，而在后方十余道白色身影正在变得清晰。低下头，唐三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换了，那斗大的唐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
1: 梦？难道在斗罗大陆中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终究还是触犯了门规的唐门弟子吗？
0: 唐三呆呆地注视着前方，整个人变得迷茫起来。那渐渐清晰的十余道身影将他所有可以退避的路线全部封死，一张张熟悉而愤怒的面庞逐渐出现在他面前。
5: 唐三，你竟然偷本门的玄天宝！

0: 路，最恶滔天，
1: 受计。
2: 一个个声音不断地在唐三脑海中放大，那一张张面孔也不断地扩散。很快，那十余唐门长老来到他面前，将他团团包围。唐三忍不住急呼出声：
3: 各位长老，请听弟子解释。
0: 你还有何言说？唐三，你罪大恶极，将承受本门最高刑罚。
2: 唐三的四肢已经不能动了，他被四名长老同时扣住，其中一名长老已经抬起了手，那家罡气从掌心溢出，一掌拍在他的手臂之上。唐三惨叫一声，整条左臂刹那之间寸寸断裂，放大十倍的痛苦瞬间蔓延到大脑之中，他整个人都剧烈地痉挛起来，紧接着是左臂和双腿。在长老们的内家罡气面前，唐三身上的骨骼不断破碎着，直到身上再没有一块完整的骨头。可是他偏偏没有死，整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痉挛，无论身体周围传来的痛苦再剧烈，他的精神都依旧亢奋。亢奋的精神意味着他要全面承受强烈的痛苦带来的每一分感觉。长老们的面庞渐渐淡化了，他们将全身骨骼寸寸断裂的唐三留在了鬼见愁的悬崖上，并告诉他，他要在这里哀嚎七天七夜，最后死于鹰隼之口。此时唐三的双眼已经变得模糊，剧烈的痛苦不断席卷而上，整个身体在痉挛中抽搐着。他眼前的场景依旧是鬼见愁，可是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另一道身影。长长的辫子，娇俏的小脸，修长优美的身材，这正是小舞。和小舞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猥琐大叔。唐三想要呼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不明白为什么小舞会和那个人在一起。那个人的一只手紧紧地勒着小舞的脖子，正一脸邪恶地看着唐三，而小舞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和不甘。
4: 哥，哥，救救救我！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谈论夜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节目。先来听歌，首先听到的歌曲《中国》，来自郭峰的演唱。

刚刚这首郭峰演唱的《中国》，唱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豪气，更是唱出了心中的浩气。这首歌曲采用了抒情的风格，注重情感演绎，从前奏到高潮，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再到传递，达成了与听者的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注入了时代精神，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为蒸蒸日上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祝福祖国的歌曲。接下来听到黑鸭子带来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刚刚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豪情万丈，气势如虹，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黑鸭子的演唱听起来亲切入耳，深情地赞颂了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今天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节目。接下来送出的是《我的中国梦》，来自张明颖的演唱。

的梦想是什么？我抬起头

0: 刚刚听过的是由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梦》，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与他的代表作《我的中国心》一脉相承，唱出了中华儿女的爱国心声和民族自豪感。从《我的中国心》到《我的中国梦》，从河山只在我梦萦到双脚走遍山河，《我的中国梦》以四海通、五洲同为意愿，以心与共、爱相融六个字凝练了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这首作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燃起了中国梦，并努力去实现中国梦。也用这样一首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继续来听歌，听到王丽达演唱的一首祖国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过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一首《祖国颂》，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悠扬，以丰沛的情感描述了伟大祖国的各个角落，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生活的生动画面。歌曲的旋律舒展深情，富有民族特色，王丽达的演唱也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展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谭维维，《让中国更美丽》。

来自谭维维演唱的这首《让中国更美丽》，唱出了满满的正能量，鼓励着我们华夏儿女，从你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爱在大地传递。鸟有鸟的林海，花有花的园地，山有叮咚的泉水，林蛙爱游戏。此曲搭配上谭维维天生丽质的嗓音，鸟语蛙鸣，凭听觉感受便是如此的真切，那青山绿水仿佛也映在眼前。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通过自己的奋斗，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的美丽中国。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送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大家共同分享祝福祖国的歌曲。接下来送出

扬帆远航，歌声嘹亮，这首很有气势的歌曲来自王力的演唱。这首作品描绘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走在通往中国梦的道路上。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欢迎下载云听 APP， 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精彩的节目。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我爱你中国》，来自廖昌永的演唱。

欢迎继续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刚刚听到的来自廖昌永的《我爱你中国》，歌词采用了中国传统词律的赋比兴的写作手法，一咏三叹，字句凝练，运用叠句排比等手法，对祖国的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做了形象的描绘和细腻的刻画，表达了对祖国最深的爱。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推出特别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听到周鹏的《美丽中国》，走起来。

周鹏演唱的《美丽中国走起来》在大气祥和的氛围和催人奋进的旋律当中，彰显着一种强烈又浓郁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闪耀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朗朗晴空下。歌曲景观式地呈现了美丽中国的壮阔的景象，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祖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域的美丽神采，也彰显出了浓郁的文化自信，凸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继续来分享歌曲《不屈的信仰》，来自张艺兴的演唱。

听过来自张艺兴的《不屈的信仰》，唱出了年轻人的倔强。不认输，信仰是他们的态度，平凡是他的定义，眼泪是他的自豪。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坚持信念。今天我们的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让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继续来送出歌曲，来自金婷婷、王传月的《为祖国干杯》。

这首《为祖国干杯》唱出的是为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祝福干杯。让我们在歌声中为祖国干杯，祝愿祖国辉煌壮丽。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接下来请听《红旗飘飘》，来自孙楠。

红旗飘飘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情激昂，让人热血沸腾。这首歌曲被不少的歌手翻唱过，具有辨识度的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他漂亮的高音和扎实的唱功拿捏了流行音乐和主旋律非常到位，将这首歌曲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对五星红旗的歌颂，也是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它激励着人们为国争光。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特别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接下来送出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0: 息。
1: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这首歌，以他悠扬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送出歌曲《中国我爱你》，来自凤凰传奇。

中国我爱你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厚爱，歌曲通过讲述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中国故事到自己对孩子讲述的故事，也传递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的自豪。继续来分享歌曲《我奋斗我幸福》，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

我奋斗我幸福，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奋斗者的心声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祖国，来自南征北战年轻的组合，用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崇敬之情。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我们一同在歌声中赞美伟大的祖国。同时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分享中部崛起下江西产业发展机遇，同时台商郑红梦解读算力建设产业链配套带来的科创空间，一同探寻台商新的发展路径。
5: 登陆春活，一同寻访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的足迹。台青熊新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事业和生活的交汇点，而在杭州富阳，台青张鼎游深耕20余年，将地道的台湾风味带入江南小城。
4: 多彩中华，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新，以一方本草促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5: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吧。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商在祖国大陆发展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沿海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抬升，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算力数据模型与制造场景深度耦合，两条趋势交汇，牵引一个现实命题：台商的下一程应向何处去，又依托什么行稳致远？
5: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表示，对台商而言，关注点正在转向政策高地、产业生态、应用场景。如何对接中部崛起优势，在 AI 赋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和青年创新创业中把根扎深，是下一步转型的关键。一起来听报道。
6: 我觉得在电子信息产业的部分哈，那江西本身已经是破万亿的产业哈，那形成了几大集群，包括南昌的 VR， 然后呢吉安的PCB 啊，然后呢赣州的新型显示器以及上饶的光电啊，那产业集聚啊，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后，那必然有很多的台资企业可以去互动，然后优势互补，还有比如说深化合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多很好的大家可以去互相去交流互动的一种商机存在。那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它是规模经济已经形成了那关注的焦点呢，应该是在于 AI 如何去赋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因为装备制造其实是需要靠 AI 去提升它的经营的效率，然后降低成本，然后呢去掌控质量的那文旅这方面更不用讲了那江西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山川呢，那如何去发挥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在景德镇做得很好，特别去发挥他们文创的优势然后他们青春涌动的想法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说好江西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我们想如何利用 AI 去做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特别是现在是具身智能，其实具身智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它的大脑如果发展它的大脑了以后呢，它可以取代很多日常这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一些我们的动作那也可以不但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力的成本，其实对于效率质量的掌控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台资企业在 AI 半导体的零配件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做得非常的专精，有的也是世界应该是独领风骚的到了有非常广大的 AI 的应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大模型数据那各个城市都在做数据化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做智慧水务那如何去贴近这些需求，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优势，是下一步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足点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进行产业链跟供应链的对接每个地方都有产业聚集的聚落，它有的龙头企业，如何去打造一个生态链，如何去打造一种的比较广泛宽泛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聚集的效应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所以我们会举办很多的供应链的对接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开办台企联大讲堂对于政策的宣讲还有互相的互动我们也会注重跟高校的互相的对接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啦然后大家去做技术的交流，那更多的是参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一些两岸的经贸的交流活动，跟学者、企业家、产学研用大家去互相的沟通，去碰撞火花，去思索转型升级它应该走的方向应该说年轻

0: 人呢去接触新的事物啊，比我们来的更要快速。那面对呢复杂多变的一种情况，他们可以尽情的激发他们的想法理念啊，去追逐他们的梦想。但最主要，我觉得要接地气，要了解当地他的需求，还有整个产业变化的一个趋势，也不能够盲从，有自己的特色啊，但是还是要务实脚踏实地的一步去做。毕竟找旅游广大的市场，那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也都是属于领先的啊，那包括航天航空啊，你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赛道可以让年轻人呢去投入他们的热血青春。
1: 抢抓中部崛起发展契机，台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底气源自何方？台商郑红梦认为，超算机柜属于高度集成的系统产品，需要属地完成装配。江西呢，具备上下游产业配套以及丰富的有色金属等资源，可为散热、连接器等关键组件提供有力支撑，为台商投身智能制造筑牢坚实的产业底座。
2: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道路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啊，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啊，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啊，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啊，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啊，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哈。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台湾青年熊星传从制造业转行旅游业，并借助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他在苏州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交汇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小磊的报道。
4: 叫熊星传，大家都叫我熊大。然后我是2014年来到大陆，然后现在定居在苏州。那我最早来大陆的时候呢，是跟着家人，那时候在制造业，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转行到旅游业。那现在自己经营一个定制旅游的一个小公司。
5: 认识台青熊星传是在江苏昆山举办的一场中秋交流活动上，他举着相机穿梭在人群中，捕捉着活动上的趣味瞬间，时不时还对着镜头说上两句。他告诉我，当晚他就要把拍好的素材剪成小视频，和网友们分享这份中秋的快乐。
4: 主要是因为我客人啊，我一个客人跟我讲说，哎，熊大，其实你的形象啊，包括你的语言啊，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做一个视频的一个分享。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抱着一个玩票的性质去尝试，哎，没想到收获还不错。
5: 熊星传以熊大的网名打造的自媒体，已经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他不仅分享苏州的苏式生活，也分享作为台青在大陆发展的见闻感受。其中他带父辈回湖北、山东老家探亲的视频获得了全网超百万的浏览量。
4: 印象比较深刻，我拍了两个主题，是我爸爸，因为我们祖籍是湖北，所以我带着我爸爸、我奶奶他们到湖北老家去探亲，然后也带了我妈妈的亲戚到了山东的老家去探亲。然后没想到得到就是全网大概1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我们去了长江三峡，那我们以前三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记忆中的这种诗词，然后现在呢，你就看到了那个现场的那种壮阔，你还是觉得很震撼。
5: 诗词是很多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前了解这片土地的引路人，熊星传也不例外。他说第一次来苏州，他就特意去看了《枫桥夜泊》里的寒山寺。
4: 我2014年住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来苏州，就是第一站就去寒山寺。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张继的那个《枫桥夜泊》讲的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把一个景色讲得非常的入木三分，这点特别棒。对，我觉得诗词真的是两岸共同的一个文化。
5: 熊星传在到江苏苏州发展之前，在上海和安徽黄山都工作过一段时间。相比上海节奏过快，黄山节奏过慢，熊星传觉得苏州既具备优质的硬性条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的心头好。
4: 上海节奏很快，那我在上海呢，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没有特别融入，因为它节奏太快了。黄山的节奏又太慢了。那苏州是介于两者之间，它第一个它的硬性条件很好，然后离上海也很近， 再加上呢，苏州本身是一个文化城市，因为苏州我们一直在讲嘛，2500年苏州城从来没移动过，所以说这样一个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适合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且我自己大学就念历史的，所以我对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特别感兴趣。
5: 除了生活节奏很合拍，在熊新传眼里，苏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对外地人友好包容，也很适合台湾青年前来创业就业。
4: 首先哦，苏州的高铁很方便，所以它到上海很近。那上海本身又是到台北到高雄最多的一个航班的地方，所以说一个离上海很近的地方，然后呢生活物价又没有上海这么高，再加上这边的经济，我们在讲嘛，苏州是中国第一的地级市嘛，所以我们这边本身的经济载体是很好的，再加上苏州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包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也很推荐所有台湾朋友如果想来大陆创业或就业，首选就要选苏州。
5: 从制造业到旅游业，从镜头后的记录者到镜头前的分享者，熊新传在苏州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转型。这座兼具江南柔情与工业实力的城市，正用它的包容与活力，为更多像熊新传一样的台湾青年提供着追逐梦想的

0: 舞台。
1: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浙江杭州富阳区。台青张理由呢，20多年前就和杭州结缘，在此落地生根，把正宗台湾风味带到了杭州富阳。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杭州富阳黄公望村因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创作《富春山居图》而得名。这里是杭州市唯一的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青创业和感受台湾风情的网红打卡地。台青张鼎游20多年前与杭州结缘，从此便扎根在这里。园区刚成立，他便入住，盘下了一间咖啡馆。精巧的门面、精致的台味糕点和飘香的咖啡，让这里成为了黄公望村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台青张鼎游，
3: 最早是爸爸选的，因为我是2000年就来杭州，我爸1990年就来了。我爸他去了好多地方，上海啊，什么昆山啊、深圳，他都去过。他看看，他是说杭州感觉比较舒服，他说环境比较好，到富阳来，他也是一个机会。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以店主入驻，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偏向 OEM 代工。后来就有人说，哎，可以帮我们卖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推销我们的东西，所以会变成说我们没有对外窗口。就那边有一间咖啡店，就是那时候说卖，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哎，也挺好。哎，反正至少有，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牌子出去卖嘛，我们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就慢慢，哎，就到后来就咖啡店就变我们在经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2: 店里主营凤梨酥、太阳饼等各种台味糕点，用料扎实，配方简单，一口下去能感受到店主的用心。张鼎游说，他工厂里做的各种点心用料很实在，因此单价也比其他店高。他认为赚不赚钱是一回事儿，入嘴的东西一定要对得起良心。
3: 大家会说价格高，其实我到后来，我说我真到后来，我也可以直接摊成本给人家看的，因为我说我东西，我就像这块，我里面我用的是无水黄油，无水黄油比猪油那些都还要贵，所以我说这一层一层下去，我说其实你说利润吧也没有，就是原物料要好啊。但我说我们家做的东西有个前提啊，至少我自己敢吃啦。我在这边其实我想要给大家带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台湾人来这边创业，然后。这边做的真的也是像，因为我自己懂吃，我会做，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会去尽量的去把它做的跟我在台湾吃到的是一样。对，我说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吃到啊，挺好的。
2: 尽管园区远离杭州市区，但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浓浓台湾风情，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张鼎游说，现在线上销售非常方便，但他还是喜欢面对面和顾客交流，看他们吃东西时的反应，才知道如何改进自己的产品。这种人与人的亲密互动是电商销售无法取代的。
3: 那线下面对面，其实我可以给他情绪，我可以帮他介绍产品，可以跟他互动，可以看他面部表情，知道说他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只要推新产品，我一定去摆市集，我不赚钱，但是我可以给人家试试，我要知道市场反馈是怎么样。
2: 除了发展自己的产业，张鼎游还帮助各地的果农销售精加工产品，把广东梅州的柚子、浙江仙居的杨梅加工成柚子酥、杨梅酥，放在店里售卖。他说，有钱就大家一起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我还有帮梅州做过柚子酥，这里做桑葚酥、水果酥嘛，他们种水果，水果是它有季节性，我觉得我要在这边我可以去解决人家痛点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人家解决人家问题。那当然你说真的，我们也讲在以商业考量来讲，我帮他们制作，我没有昧着良心，我有我的利润比我去做这些通用款利润来得好一点，对，然后又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现在做生意就是这样，不要说只有我赢，大家都赢才有办法做长久。
2: 在杭州生活创业，成为杭州女婿，张鼎游在这里的生活忙碌又踏实，跟着创业员一起成长，一起见证很多跟他一样的台青在这里落地生根。张鼎游说，在黄公望老先生隐居的地方奋斗，这样的日子很舒服，也希望用糕点搭建起一座两岸交流的文化桥梁。
3: 这里看得到松鼠，环境很好，它后面有一块草皮空地，然后我们会在外面放露营桌，啊，柿子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捡起来，哇，真好吃。对，就是这里的生态是好的。我来杭州好久，所以我其实蛮习惯，我喜欢杭州，我也希望它越来越好。
4: 立春惊蛰，
0: 古。

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4: 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新博士，他就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的文化，让这伟大的中华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5: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站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了。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

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九蒸九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咽利咽，这都是不一样的。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先。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有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呐、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清草药，那闽台清草药也是一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卜土派啊、以像卜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凉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这里是生活乐分享。节假日，很多朋友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是家里的宠物猫狗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于是，宠物寄养或者近年来兴起的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逐渐兴起，也带热了假期经济。
2: 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那么背后存在什么风险呢？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长假他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
4: 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他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也是一天两餐加一点清水。
3: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5: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3: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6: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3: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7: 包子来，过来。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8: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他的状态。
3: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9: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8: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3: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
8: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总的来说，还是估计只有20%的样子。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3: 宠物主人图方便，从业者赶订单，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10: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3: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1: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3: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1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3: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3: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1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刘德华的《中国人》，这首歌大气磅礴，唱出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继续听歌，来自孙楠和谭维维联袂演唱的《幸福新起点》。

好，听到的是来自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汪峰的歌曲是充满力量和信念的，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在伴随我们成长的同时，还会给予我们温暖，给予我们力量。继续听到的是郭峰演唱的歌曲《我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逸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大伟演唱的《与祖国有约》，这首歌是由陈道斌作词，栾凯作曲，那张大伟来演绎。张大伟拥有最美男中音的称号，他的声音不仅充满力量感，那么同时呢，感情也非常的饱满。继续来听刘媛媛演唱的《揣着梦想走四方》。

0: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汤飞演唱的《心念》，心有所向，志有所向，心念就是我们不断向理想奔跑的明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同歌》，家国和民。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2: 汗满纳西京，

阳光是内地歌手扎西顿珠演唱。阳光不仅仅来自于太阳，还来自我们心里。如果心有阳光，哪里都是阳光普照。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昌盛，这就是犹如阳光般的信念和心态。继续来听金婷婷演唱的作品《大梦中国》。

0: 来自徐千雅倾情演绎的歌曲《心弦为谁拨响》，优秀的音乐人和优质歌手碰撞出美妙的火花，在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情怀，都有一份心念铭记于心，爱国之情，爱家之心，每逢佳节时，情更浓，念更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张杰演唱的《发光时代》。

听到的是来自玉萨演唱的歌曲《听到花儿就想家》。祖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玉萨用温暖的声音给予我们来自家的温暖。好了，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薛浩寅演唱的《中国时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旋律总能将从容的情愫轻轻托起。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容祖儿的演唱《没关系》，这是一首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的治愈系歌曲。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容祖儿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演绎，将歌曲当中的温暖力量传递给听众。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俊雅的演唱《写不完的温柔》。这是一首以青春恋情为主题的流行歌曲，通过钢琴旋律与含蓄的歌词呢，展现了恋人分离时的克制与温柔。

0: 单依纯演唱的《纯妹妹》，将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婉转腔调与 R&B 流行技法进行了重组，形成了奇妙的共振。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单依纯标志性的气声唱法更是赋予了这种搭配轻盈的呼吸感，以灵动的唱腔传递出了藏在纯真里的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有些浪漫会悄悄漫进心底，不是惊涛骇浪，

是像羽毛轻轻落在心间的沉溺。此刻就让易烊千玺的陷落美好漫过耳际吧，你会轻而易举地感受和体会到浓浓的美好。

当浪漫从梦境迈入现实，每一份情感都格外真挚。李玖哲的不只是场梦，像黑夜中的星光，坚定又温暖。歌曲风格抒情平静，以深情的歌词和饱含情感的演唱，描绘了一幅现代世界的忧虑景象，传递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吁。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靖雯的演唱《谦让》，带着细腻而来，将隐忍的温柔静静传唱。歌词刻画了情感关系当中的疏离与和解，隐喻了情感当中的短暂与永恒。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毒蘑菇》，旋律起伏有致，节奏紧凑有力。歌曲以毒蘑菇为核心意象，通过比喻和象征手法隐喻爱情当中的危险和矛盾，展现了现代情感困境的普遍性，在歌声里品味那份藏在迷幻中的浪漫锋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北，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爱在西元前》，有一种浓厚的幻想气质。周杰伦将异域风情、西方潮流和东方含蓄融合在了一起，似乎是音符流淌下的幻想，让听众回味无穷。

0: 爱情化作指尖流沙，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难忘的旋律。刚刚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流沙》是陶喆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旋律慵懒而富有层次，陶喆独特的转音里藏着对爱情的怅惘和沉醉，没有刻意的雕琢，却以松弛的唱腔传递出流动的浪漫，留下浅浅的温柔痕迹。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的演唱《还是会寂寞》。歌曲旋律清新简约，陈绮贞干净的嗓音里呢，没有浓烈的情绪，却用轻柔的诉说诠释着情感当中的矛盾与挣扎。

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歌词用朴实的字句写下了隐喻感极强的都市人生活日常，让每个人瞬间有了轻易代入的可能。歌曲旋律婉转细腻，袁娅维的嗓音兼具力量与温柔，以灵魂唱腔传递出藏在释然中的浪漫。好的，接下来让落地之前的旋律在您的耳畔盘旋。这首歌呢，构建了梦幻与现实交织的意境，情感表达细腻而且富有诗意，歌词隐喻人生旅程中的迷茫与觉醒。

旋律总能将古典的深情细细勾勒。汪苏泷的《桃花扇》采用穿越叙事的手法，将传统戏曲和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通过诗化的歌词构建了古代忠贞爱情与现代现实情感的双重对比。歌曲旋律婉转悠扬，却以细腻的唱腔传递出了那份藏在诗意中的浪漫余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萦绕在耳畔的浪漫旋律。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不完整的人》。歌曲探讨了自我疗愈和情感重建的过程，传递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伽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的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

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我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

0: 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4: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四成。
3: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3: 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多彩中国。
4: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